0: 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啊，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 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0: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12: 你好。
1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12: 对，
10: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聊。

0: 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一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1: 对
0: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1: 对，
0: 它不叫花果山、啊、
1: 苍梧山。
0: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呵呵，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1: 是的
0: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
0: 嗯，
1: 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
0: 嗯，
1: 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0: 是的，
1: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五 A 级的风景名胜区，
0: 嗯，
1: 是国家地质公园。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0: 啊，我是连云港人啊，那你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1: 是的，
0: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1: 对，
0: 也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1: 玉
0: 女峰，
1: 对，
0: 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
1: 嗯。
0: 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
0: 嗯，
1: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0: 哎，水帘洞，哎，
1: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0: 是的，
1: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0: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0: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0: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1: 对对，是的。
0: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0: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1: 对，
0: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 感受不一样。
0: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 对，
0: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

0: 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1: 啊，我们是3D 模拟的，
0: 对，
1: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回放，
0: 不是不是的，
1: 哦，
0: 它是3D 投影和虚拟现实，能感受到，哎，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1: 哎，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
1: 太棒了，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0: 是的，
1: 我们经典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欢迎欢迎
1: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0: 对。
1: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0: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段时间8月8号，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1: 啊，我们。哦，原来是有一个索道的，
0: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哦，
0: 对，是的是的
1: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0: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1: 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0: 对，
1: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 对吧，
0: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这种这个一种交通工具
1: 啊，它是，
0: 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
1: 哦，
0: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1: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0: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1: 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0: 对，
1: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然后还可以下来，
0: 是的，
1: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0: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1: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0: 是的，
1: 啊，一路可以欣赏啊，各种风景。
0: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4人一家，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1: 哎，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吊箱就可以
0: 了，是的，
1: 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0: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1: 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包括下，
0: 是单程上去。

0: 单程
1: 上去两段，
0: 对
1: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0: 是的
1: 啊，
0: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1: 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0: 有的。
1: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0: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1: 嗯，
0: 会比较晕车。
1: 哎，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1: 嗯，
0: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0: 是的，
1: 其实。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0: 是的，
1: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0: 对
1: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0: 对，
1: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0: 山门
1: 开始
0: 一直爬
1: 啊，已经
0: 对。
1: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0: 山路悠长。
1: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0: 嗯，
1: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0: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1: 嗯，
0: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九龙桥。
1: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要么是继续坐车，
1: 嗯，
0: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1: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0: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1: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0: 对，
1: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0: 对
1: 吧？叫九龙云道。
0: 对，
1: 哎，为什么叫云道？
0: 这个云道呢，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1: 是腾空的，
0: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1: 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0: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1: 是有坡度的。
0: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1: 啊，
0: 慢慢的抬上来
1: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0: 环绕的，
1: 哎。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0: 对，
1: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0: 都可以看到
1: 啊，都可以看到。
0: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1: 哦，下车到九龙桥。
0: 对，
1: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0: 对，
1: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0: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1: 嗯，
0: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1: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

0: 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对吧？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哦，坡不陡，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嗯，
0: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洗手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
0: 哎，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1: 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
1: 对，
0: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1: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0: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1: 会有的
0: 啊，拍个照啊。
1: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0: 嗯，
1: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是我们
0: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1: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0: 叫环尾狐猴。
1: 对，
0: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1: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0: 哎，这个漂亮啊，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好。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0: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
1: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小。
0: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1: 还小，
0: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1: 手掌都可以。
0: 哎，这个好，
1: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0: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1: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0: 黑色的啊。
1: 脸是方的。
0: 脸是方的。
1: 对，方形脸。
0: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1: 玄猴，
0: 玄猴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普希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1: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0: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1: 都可以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要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它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1: 比较温顺。
0: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1: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0: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是吧？它而且它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他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1: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0: 嗯，
1: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0: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1: 对。
0: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的，对吗？
1: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0: 啊，不需要坐车。
1: 嗯，很近。
0: 啊，很近啊，那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1: 对。
0: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1: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0: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1: 嗯，
0: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1: 是的，
0: 啊，都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1: 嗯。

0: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1: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0: 啊，准备了什么
1: 东西？对，
0: 嗯，
1: 因为高楼山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虎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0: 哎，是的，
1: 啊，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0: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1: 对，是的，
0: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1: 对，跟猛虎乐园挨在一起
0: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1: 场地，可以
0: 的，对吧？
1: 啊，可以的。
0: 哎，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0: 依水依山势而建。
1: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通过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0: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1: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人的离着不游到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0: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1: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0: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1: 穿行，
0: 哎，穿行游玩。
1: 对，
0: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1: 可以的。
0: 哎，这是这个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啊！
1: 是的，嗯，
0: 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1: 面积的话，水系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0: 嗯，
1: 面积非常大。
0: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嗯，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0: 啊，凉皮凉面，
1: 啊，就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换位思考，我们在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1: 是的，
0: 就是高老庄的天蓬 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1: 是的，
0: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1: 是的，
0: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啊，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
1: 啊，
0: 然后你在里边
1: 消费，
0: 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1: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
0: 哎，
1: 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0: 尽量亲民啊，
1: 对，
0: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0: 哦，就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1: 对，
0: 对，
1: 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0: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我们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我们刚开来叫玉女凉皮。
0: 啊，玉女凉皮啊，是在玉女峰
1: 下面。
0: 啊，下面啊，非常近。
1: 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0: 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1: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0: 啊，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 是的，
0: 这个不贵。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1: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都是很亲民的。
0: 啊，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吗？
1: 是的。
0: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1: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雨果的这种品牌，是景区自营的品牌。他们
0: 花雨果，
1: 花雨果，花果山嘛，花雨果。
0: 对，
1: 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0: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是的，
0: 对吗？
1: 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打造的我们的文创
0: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1: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雨果文创店。
0: 景区的出口，也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1: 都可以看到
0: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1: 自营的，
0: 自营的，
1: 对，
0: 花雨果
1: 文创店。
0: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就是花雨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
1: 对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0: 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1: 对，
0: 孙悟空，
1: 孙悟空，金箍棒，
0: 金箍棒，
1: 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0: 啊，景点，
1: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0: 啊，玩偶，
1: 猴子的玩偶，
0: 哎，
1: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折扇类的，
0: 折扇类的，
1: 对，都会有，
0: 都会有。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是 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

0: 是用的，对，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他。
1: 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0: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1: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那三个品类。哦，它就是不一样，对，
1: 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0: 那就是也没超三位数吧？没超三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三位数。哦，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1: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0: 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就是我们三位数，这几百块钱，我说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它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那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的话是有故事性的。
0: 就是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1: 它是一个茶罐。
0: 是一个茶罐。
1: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0: 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1: 对，有特色。
0: 那有特色，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嗯，是的。
1: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0: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1: 是的，有的云雾茶。
0: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吧？
1: 是的。
0: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是吧？哎，对，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1: 对，
0: 也是可以购买。
1: 嗯，
0: 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七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
1: 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目前的话，其实我们。
0: 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当然小吃是比较多，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痊愈，对吧？
1: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我们引进了十三家商铺，加上有两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哎，这个好，
1: 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
0: 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1: 对，
0: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1: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两个三个项目正在建。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0: 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1: 对，
0: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1: 水帘洞的旁边。
0: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1: 对，刚好中午了。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0: 400多个平方，
1: 对，两层。

0: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吧？
1: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0: 嗯，
1: 啊，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进去。
0: 啊，您推荐几种？
1: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海鲜面。
0: 对，海鲜面啊。
1: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
0: 捞面。
1: 炒面。
0: 啊，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
1: 炒
0: 面。炒
1: 面，
0: 哎，
1: 对，
0: 对，
1: 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0: 嗯，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1: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0: 啊，就是你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1: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0: 哎，
1: 最贵的
0: 20块钱不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嗯，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1: 啊。
0: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
1: 山。
0: 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1: 对，是有车的，
0: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1: 对，下火车有一个11路，
0: 11路，
1: 对
0: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1: 是的，可以直达。
0: 哎，可以直达。
1: 嗯
0: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

0: 这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啊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设置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
0: 也可以，
1: 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
1: 吃一顿，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可以，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打到
0: 水帘洞的出口，
1: 对，打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
1: 崖
0: 咖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了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
1: 氛
0: 围感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
1: 嗯，
0: 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嗯，
0: 它适合哪个人群？
1: 嗯，
0: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啊，
1: 没有说价格，
0: 还在建设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
0: 嗯，
1: 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0: 嗯，
1: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
1: 对，20-10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啊，
1: 20块钱，10到30之间，这样的。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美
0: 景，美
1: 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云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呢？这个海鲜面
1: 不会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就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水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1: 洞穴餐厅洞穴餐厅不是，
0: 嗯，
1: 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肠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情况，
0: 对吧？是吧、
1: 啊？
0: 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那就非常的便宜了啊，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
1: 有，
0: 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
1: 对
0: 吗？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都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哎，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哎，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后
1: 人扛上 去。
0: 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啊，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的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0: 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独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对
1: 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甚至我们都设立了这种时光的邮局。
0: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
1: 明
0: 信片，
1: 对
0: 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1: 对
0: 啊，盖。哎，
1: 然后设置了、
0: 这个，
1: 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3年的邮局里面去，3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来寄给你。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 3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
1: 嗯。
0: 可是3年之后您有可能

0: 能你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1: 是的，
0: 哎，寄过了，哎，我们回眼可以看到三年前我的所想所感，哎，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是
0: 吗？
1: 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0: 我可以记未来十年之后的我吗？
1: 最长是十年。
0: 最长是十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六岁的小朋友，给十六岁的小朋友啊，给十六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啊。十六岁，你看到你六岁的时候啊，您那份感受、感触，你的稚嫩的这个笔触，可能又感觉不一样了，对吗？
1: 是。
0: 啊，这个从小到大，那如果我们是年轻人，二十岁的我给三十岁的我寄了一封信，寄了一封明信片，啊，那是不是二十到三十是人成长成熟的一个阶段，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把青春岁月留在了这个时光的邮局里边。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一定要给自己
1: 写一封，
0: 寄多寄几封。
1: 当然这个
0: 三年寄一封，五年寄一封，十年还可以寄一封。
1: 也是可以。

0: 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但是说到花果山旅游，我们还有很多啊。当然你说我还有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

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
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5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

0: 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淬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

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但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两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石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进食，明显现在乘地铁还

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躺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

柏林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寒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万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0: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 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养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

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她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得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10000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2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她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立秋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是暑期未消。昨天呢，我们的记者驱车就行驶在赣榆区海头镇的农村公路上，宽阔平坦的沥青路面和两侧郁郁葱葱的行道树相映成趣，在不远处义和桥微桥改造的现场啊，是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浇筑作业。这座困扰了周边村民们多年的烦心桥，即将在九月底变身成为安心桥。站在桥头啊，他们义和村的村民严先生呢就说了，说以前呢这座桥桥面比较窄，然后护栏还破损了，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非常的小心。现在呢新桥快建好了，足足有10米宽，那以后运海鲜走亲戚就方便更多了。这是我市农村公路建设跑出加速度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今年来，我市紧扣着“十五五”农村公路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以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数据就显示，截至到七月底，全市累计完成了农村公路建设投资约3.16亿元，新改建道路开工70公里，完工48公里，完工率达到了60%。桥梁改造开工14座，完工10座，完工率71%。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完工152公里，完工率118%，超额完成了蓄时进度目标。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的总里程达到了

1087公里，规划发展村庄双车道四级路，通达率100%，一批断头路正在逐步打通。道路通百业兴，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更是要管好、护好、运营好。在东海县的禹青路啊，这条获评2026年度的全国美丽公路的乡村道路的两边，黑松苍翠，银杏挺拔，间或点缀着各色的时令花卉，骑行爱好者们是络绎不绝。一位这个东海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了，说他们秉持着是一路一景的理念，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在禹青路的沿线建造了农路驿站、观雨亭、听松处等景观节点，将丘陵地区的农村公路和自然风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全面地展现畅安舒美的农村交通环境。这条路呢，串起了周边的黄桃基地和青松岭、雨山等景点，让农产品外运更加的便捷，当然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安全是农村公路的生命线，在加快推进危桥改造的同时，我市全面织密了农村公路安全防护网，涉水桥梁隐患排查发现的3处风险点已经全部整改到位了，危桥动态清零成果持续的巩固。与此同时，深化公路医生进乡村党建联合体作用，对54条159公里的农村公路重点隐患路段开展专家会诊，形成了一患一策的整治方案。6条二类整治路段已经全面完成了，整治率达到了100%。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他们的农路科的负责人就说了，说他们正在探索农村公路加 AI 的智慧管养新模式。下半年计划在东海县、灌南县选取重点的路段，开展 AI 智能管养试点，通过路面病害的智能识别、路况的自动巡查，让农村公路的管理更聪明。东海县呢，已经成功的创成了4好农路农村路全国示范县。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市也是正积极指导着灌南县开展申报创建工作，力争再添一张国字号名片。修的是路，连的是心，通的是富。从出行难到路路通，从交通线到风景线，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农村公路正成为咱们港城乡村振兴的快车道，让广大农民群众在通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越走越宽广。

自从今年的六月份啊，苏海一号首捕以来啊，国产三文鱼游上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餐桌。不少的市民直呼说，现在实现了三文鱼自由。曾经高度依赖进口的这个高端海鲜啊，如今正在成为咱们连云港的一张崭新的海洋土特产名片。依托全球首艘十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国产深海三文鱼全产业链已经进入到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种源培育、深海养殖、精深加工、冷链配送等各环节都实现了本土化落地。那前不久在杭州落幕的全国星级土特产技术协同创新研讨会上，这个产业模式呢，作为海洋特色物产的典型案例，获得了行业的认可，为深远海水产纳入到星级土特产培育体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深海鱼变身为土特产的事儿。三文鱼怎么也能算上土特产呢？相信不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这土特产大多数都是扎根土地的农特产品，带着鲜明的地域的烟火气。可是三文鱼它长期依赖进口，是商超冷柜里面单价偏高的海鲜食材，似乎和这个地方特产的标签啊相距甚远。在赣榆区海头镇的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

0: 而是形成了完整的本土产业集群，那么它就具备了成为地方特色物产的重要属性。这个产业自主的同时啊，品牌建设也是同步发力。江苏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打造的桂冠三文鱼品牌，锚定的就是中国深海三文鱼品质的标杆。从产品标准、包装视觉到消费场景进行系统化的塑造，为这款海洋特产赋予了清晰的品牌辨识度。这既为海洋特产拓宽了赛道，也刷新了行业对土特产的品类认知。能够把深海三文鱼做成可持续供给的土特产，苏海一号开创的游业式的船载仓养模式是核心的支撑。那不同于传统的近岸网箱受到海域环境啊、季节气候制约的养殖方式啊，苏海一号它搭载了养殖环境的实时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等全套的智能装备，构建起了全封闭的仓养系统。水温、溶氧、水质等等这些指标都能够精准的调控，为三文鱼营造出稳定可控的生长环境。不仅病害发生率极低，而且成鱼的脂肪的纹理丰富，肉质鲜美软糯。更为关键的就是公船具备了游业的生产特性，可以主动避让台风、赤潮等恶劣的海况，大幅提升了养殖的安全性。公司负责人也介绍了，说这个做特色物产和打造品牌最怕的就是产量忽高忽低，品质参差不齐，消费者尝过一次就没有了复购。那陆基培苗加上深海养鱼的陆海接力模式，是可以实现全年连续生产的，单船满产年产量可以达到6000到8000吨。稳定的产能背后是稳价、稳量、稳质的三稳供应承诺。过去呢，进口三文鱼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商户和消费者都缺乏安全感。那如今国产的深海三文鱼依托自主产能，能够有效地规避国际市场周期的波动，为市场提供持续稳定的供给，也让土特产的底气更加的足。从深海牧场到老百姓的餐桌，高效的全链条布局，让这款海洋土特产真正的走进了日常消费的场景当中。在苏海一号船载加工中心，起捕之后的三文鱼可以立即完成宰杀、预冷、分装等工序，最大程度的锁住鲜度。依托订单式起捕加船载及时加工加全国分仓配送的供应链模式，产品最快24小时就能够送达全国主要的消费市场，有效地破解了进口三文鱼长途运输而导致的货架短期啊，还有新鲜度打折扣的痛点。更贴近大众消费的就是日渐丰富的产品矩阵，除了传统的整鱼、刺身、鱼段等生鲜品类，三文鱼水饺、水晶蒸饺、鱼饼、鱼松等深加工产品也陆续上市了。原本只出现在日料店里面的高端食材，现在被做成了适配家庭餐桌、适合快手烹饪的日常食品。在市区的多家连天下门店，国产三文鱼专柜前啊，不时会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有市民就说了，自从国产三文鱼上市之后，自己经常来买，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价格也比较亲民，选择的种类还多，日常买回家煎一块煮个粥都非常方便。那提起咱们连云港的海产，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都是梭子蟹对虾，那以后三文鱼也会成为代表咱们本地的一个新的招牌。这个桂冠三文鱼未来还将会持续丰富咱们的产品形态，拓展消费场景，让更多的人尝到来自黄海深处的本土鲜味儿。
1: 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沧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的鸳鸯腿墨镜。你说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就越不想化妆，对吧？可是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那我们今天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啊、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无论是咱们日常通勤还有假期出游，那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是平台搞活动有折扣，对不对？折扣也得是3000多了。但今天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一一点就是奥莱仓它的库存共享嘛，所以各种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您要需要的话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体重的存在，我们知道香奈儿这个品牌啊，在时尚圈里它的地位咱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的，上宽下窄的、颧骨高的、下颌宽的或者太阳穴凹陷的都能给你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微脸来。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这款墨镜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朋友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呀、工装呀，我们日常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对吧？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我跟你讲，随手一戴那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经典的款式永不过时，你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我想说，趁着最近呢我们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了。你想啊，1000元出头咱们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种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我想说的是，现货真的不多，数量有限，如果您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时节啊，月牙岛南岛的百日菊连片盛放了，缤纷的花海也吸引了咱们大批的游客啊打卡休闲。依托四季有花季季有景的全域花卉布局，月牙岛呢持续拉长了赏花产业链，推动了生态湿地加花海观光加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让短期花期流量转化为了全年稳定的文旅产值，打造了海州特色赏花经济的样板。这眼下呢正值暑期，月牙岛南岛的百日菊层层叠叠姹紫嫣红，花期将会绵延至秋日，成为夏日核心的赏花名片。漫步花海当中，暖阳清风

衬得花田生机盎然。不少的市民和家人们啊，前往那里呢去拍照散心，沉浸式的感受到湿地的生态诗意。除了百日菊之外，景区同步解锁了夏季多重的游玩场景。北岛之羽巡阅探索馆、观鸟书院推出了湿地观鸟手工研学活动。英月湾，这个英月港湾啊，游船泛舟湖上可以办宴殴，共赏湖光。还有就是滨湖烤吧烟火升腾，补齐了游园美食配套的短板，形成了赏花加研学加游船加餐饮的一站式消费链条，有效地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拉动了园内的消费。那为了打破传统的花海一季红火淡季清冷的发展短板，海州区他们统筹了月牙岛湿地的资料啊，那统筹他们的资源，科学的布局多品类的花卉，构建了春有英兰油菜，夏有荷菊月季，秋有粉黛金葵，冬有湿地观花的全年赏花矩阵。春季这个樱花大道如云似霞，二月兰油菜花铺展紫金色双色的花田，五到十一月份80万株的多品种的月季在蔷薇园持续绽放，高空俯瞰形成了爱心的造型。然后剩下7到9月，74亩的荷园清香四溢，40万株的向日葵铺满了金色的原野，还有入秋之后近100亩的粉黛乱子草晕染出了粉色的云雾花海，成为了秋日的顶流打卡点。差异化的花期搭配实现了月月有新景，全年可赏花，彻底的盘活了湿地的闲置土地，让花卉景观从季节性景观变成了常态化的文旅资源。如今月牙岛呢已经成为了海州区近郊文旅核心的地标，四季花海持续释放引流效应，节假日单日游客量最高突破了1万人次。一起穿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

0: 唱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0: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0: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2026年连云港市工程造价建模与清单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建设培训中心成功举办。这次竞赛是由市铸建局、市总工会主办，市造价站承办，市造价协会还有建培中心协办，参赛的专业人员将近100名。竞赛呢，采用的就是理论上机占到30%，然后加上务实技能占到70%的综合考核模式。理论 B 卷上机自动评分，实物重点考核工程的模型创建，还有建模工程量啊成果输出，还有招标工程量清单编制等核心的实操内容，全方位的检验造价的从业人员数字化计量计价的能力。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赴竞赛现场巡考，了解了组织情况，查看了考场秩序、上机操作环境等等，保障赛事的公平有序开展。参赛选手们充分展现了我市造价从业者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这次赛事搭建起了行业技能的交流比拼平台，激励广大造价从业人员深耕清单计价新标准，持续培育高素质的城建工匠人才队伍，赋能全市城乡建设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营造我市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业从业。

人员的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着力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努力锻造一支熟悉法规、精通业务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提高我市建筑工程招投标质量，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根据2026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建筑工程电子交易决赛实施方案的工作安排，由我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全市2026年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8月15号在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成功的举办了。这次竞赛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市招投标协会和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全面配合。本次职业技能竞赛在省招标办的细心指导下，在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市广播电视台的大力支持下，市建设工程招标办他们高度重视，精心谋划，广泛宣传，严密组织，全市共有59组177名选手报名参赛，相关单位啊全力备战，积极地参与赛前的培训和指导，并且在竞赛当中赛出了风格，收获了成绩。裁判组坚持公平公正、客观准确的原则，在众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当中遴选出了更加优异的团体，为备战省级决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为了持续的擦亮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冠云县小一镇他们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常态管护、长效提升，以绣花的功夫持续擦亮乡村的生态底色，让干净整洁、宜居宜业成为了小一乡村的鲜明底色。全镇各村常态化地开展了环境管护的工作，聚焦主次干道的清扫、房前屋后的整理、公共区域的保洁、绿化养护等提升等关键环节，建立了日常巡查、定期清理、动态维护的工作机制。那工作人员和保洁队伍坚持每日巡查，随脏随清，及时清理积存垃圾、杂草杂物，规整乱堆乱放，同步还做好了绿植浇灌、花香养护、公共设施维护等工作，让村庄常年保持路面干净、环境整洁、绿意盎然的良好面貌，让村容村貌持续的向好，让村民们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幸福感不断的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并非是一日之功，贵在坚持，重在长效。小一镇他们持续的深化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不断健全长效机制，引导群众主动的参与到维护环境当中，共同的守护美丽家园，以持续向好的村容村貌绘就和美乡村的生动图景，让群众在乡村振兴当中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0: 当下的物业企业和业主的矛盾啊，说实话确实已经是越来越激烈了。有的人呢，将这种情况的原因归结于物业费的收支不透明。比如说，一边呢是物业公司收不抵支，已经在亏损了；另外一边却是业主们普遍都认为物业企业是坐收物业费，是典型的暴利行业。那消除这种误会，关键点就在于物业企业要透明化收支情况。哎，这个你把你亏损了吗？对不对？你到底亏损了什么？你晒出来，那业主不就没问题了吗？让所有业主们看到，对吧？对此呢，咱们江苏省的做法就非常直接。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啊，说最近呢，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要求物业企业公示以下的信息，比如说物业服务的负责人员的信息、物业费的收支，还有公共水电费使用和分摊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和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等。而且啊，针对以往小区公示的内容杂乱、口径不一、业主看不懂等这些痛点，江苏省发布了全套标准化的公示模板，覆盖了业主们关心的全维度的信息。大家都看到了，那其他信息还好，以前大多数都已经在公开和公布了。而这次呢，全省呢，这次公示信息里面也加入了物业费的收支公示。相关部门统一的公示模板包括物业费的收支。以前呢，物业费收支情况，特别是包干制下的物业费的收支，一般呢都被认为是不用公示和公开的项目。当然了，这个法律呢对此也没有明确的禁止，所以说有一些物业企业，他们甚至是包括一些地方啊，此前也有自愿或者自发公示的这种情况。那这一次全省统一要求公示，而且限定5到7日之内公示，明显带有一定的命令性甚至是强制性。虽然说对于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说啊，要守的边界就是法无允许则不可为，但是为了缓解相关的物业矛盾，要求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啊，我们暂且看作是一种非常的手段吧，或者说它传递出来的政策甚至是法规未来的方向，未来可能会有相关的法律出台或者是修正，因为涉及到民生，所以物业费需要公开透明。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支持物业企业公开自己的物业费收支情况，哪怕是你是包干制的也要公示出来。然而如果把公示当成是万能药，那么恐怕又是不切实际的。起码在当下，在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的同时还有三防。防什么呢？第一防就是公示了业主看不到，或者业主根本就不看啊，有一些物业企业，他们可能会应付差事随意的公示，有公示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在他们这个物业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公示了，那平时没事业主谁会往物业公司去啊，对不对？或者是小范围的公示，公示之后拍照就是公示了，最后呢业主看不到，你等于没公示。另外就是物业企业虽然说公示了，但是一些业主因为各种原因根本就看不到，这是一防，防业主看不到，你公示了可是我们就看不到。二防什么呢？公示了业主也看了，但是看不懂，他不是财务人员呀，很多人文化程度也没那么高，对不对？不是财务人员，你把的这个报表做得特别专业，有的时候根本就看不懂，特别是普通的业主能看懂收支情况的本来就不多。然后呢，再加上公示呢，他也只是公示了总体的收支情况，那业主看不懂上面的表格以及物业企业填进去的数字，那恐怕是公示之后这最大的问题了。第三防，防什么呢？就是我公示了也看懂了，但是我就是不信，或者说我质疑你公示的这个数据是假的。数字永远都是抽象的，如果说连物业买一支笔都公示，当然这又不大现实，就不可能，对不对？在信任已经破裂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物业费啊已经成为业主的压力，不想缴纳已经是业主普遍意识的情况下，那么公示所面临的老不幸的结局啊，那么在所难免。当然了，公示呢是透明化的必须，透明化又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重建信任总是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如今咱们江苏此方面啊，要求物业要先迈出这一步，初心明显是好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越热啊，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呢，出门又没底气，对吧？这个时候，所以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给你提升好几个 level。 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的鸳鸯腿墨镜，新之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平时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啊，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那打完折之后啊，就活动搞的时候呢，也是得至少3000多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啊，而且黑白两种颜色任你挑选。但是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它库存共享嘛，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就请你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香奈儿这个品牌啊，在时尚圈里的地位，这咱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啊，颧骨高啊，下颌宽啊，或者说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帮你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的啊，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另外一侧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这款墨镜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不管上班通勤搭配穿搭西装或者说是工装，对吧，日常逛街搭着 T 恤啊、牛仔裤啊，出门旅游搭着裙子吊带啊，我跟你讲，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像这种经典的款式它是永不过时的，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说我想说，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啊，抓紧时间一定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关键是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啊！想跟大家说，现货不多，如果你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的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各项工作。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了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的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最近一段时间，各部门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系统坚持观念啊，密切的协同联动，强化科技赋能，排查风险隐患，持续提升认识和能力，以实际行动扛起责任，担当作为。应急管理部的有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近年来呢，打破以往的规律，超越了传统的认知的极端天气开始明显增多了。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偏多了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了50%。那今年六月份以来，北方地区频繁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那雨带北台为北方地区的防汛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中组部、中央党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举办了北方地区基层干部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来自16个省份的30多万名的市县党政负责同志和乡镇村社的党组书记参加。培训旨在推动了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流域防洪工程，还有城市排涝、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等能力建设，提升北方地区的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

0: 冷静，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题和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啊。首先节目开始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来那个说一说哈，就是最新的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是在前两天，也是我们的央视新闻当时发布的，就是大家的公积金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不是说仅针对我们就是连云港市本地啊，当然相关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出来之后呢，相比较来说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们连云港市也会跟着新的一些大的这个公积金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针对

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过，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二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二个月是属于我的第一个月呢？因为我中间断缴了1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啊，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3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2个月了，我第3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2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7层总高的这个小高层嘛，那肯定要做一些小一点的户型啦。你17层总高，你要做大户型，其实你也做不了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苑啊，大家不知道润苑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27，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们当时也聊了一下，说他们家27这个产品的做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容积率会偏高一些。它是靠近花果山大道那一片的，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和御苑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就是各位可能还想着说，哎，御苑的价格蛮性价比挺高的啊，觉得可能小高层啊有一些这个13000多、14000多啊，就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均价是16000多，可是你有13000多、14000多，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它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价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啊，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啊，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27下周二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润苑在哪儿啊？就在这个87的，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87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87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87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87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

他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哦，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他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我说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连云港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有些朋友确实是啊，他是连云港本地人，但是他在外地工作，可是他置业安家，肯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就是外地赚钱就是家乡花，我觉得蛮好的。你如果在连云港赚钱去上海花，那糟糕，那这个成本会很大，开支会很大。但是你在上海去赚钱，你回连云港花，那你的生活应该还会蛮惬意的啊。毕竟上海的工资还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回连云港之后呢，你这个花这个费用，你可能相较来讲会压力小一些些。再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哈，帮你了解一下。可以，那你稍事在我直播间等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的时候，我帮你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稍事等一等。今年一月到七月哈，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包括我们连云港是依旧如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
好，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

0: 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啊，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就是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四楼五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啊，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金凯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是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一些细化啊。像那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好的。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一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也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加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码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码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在这个徐汇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回我了，韦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去高架的话，就是周边城市都有啦，你们可以开个车去绕一圈。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哎，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 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价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那个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它的一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竟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的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开支吧。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八月份，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啊，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啊。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哎，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啊，还有包括像那个精英的几家盘子，精英秋风苑、精英国际，还有精英鹿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星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和九喜会商业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有在周边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因为万达它其实是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精英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啊。紧接着就是九喜会，九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
制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倒是我不知道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等它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对，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顶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紧接着呢，就是猴嘴那一片，猴嘴那一片的话，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新楼盘他说要建，后来停下来不建，可能有一些开始又要建了啊，也指不定烟草巷那块地可能28年他也开始要动工了。我们现在广告，几秒之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说苍梧景苑已经换新，这个退税啊3个月左右退回，说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苍梧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积金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

扩大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提取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提取会多一些，像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了个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物业费啊，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像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还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

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已经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8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州路这一段，然后巨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巨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得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景岳书院、新海书院啊，他们那片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金鹰路院嘛，金鹰路院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金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一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啊，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也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啊，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0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025年12月26号至2026年的预算才排出来，那已经向市
那个财什么某政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九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契税啥，我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哈，预计。当然，如果到九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好吧？就预计在九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九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九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那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

0: 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哭。

0: 20个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未解谜团，
1: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2: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3: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2023年，东北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除了引入名师，把优秀的学生送到海外留学，东北大学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招收女学生的高校。永开这一先河的也是张学良。财神爷王永江取财有道，在男女平等上却是个老封建，他反对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甚至表示宁可这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东大不招女学生的禁令，第二任校长刘尚卿照旧执行，直到张学良上任，生气地质问，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人们天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些时髦话，可为什么做起事来还是这样重男轻女呢？1928年秋，东大录取了首批39名女生，虽然仅占学生总数的不到 5%， 但却为东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风尚。为鼓励东大女生，张学良让夫人于凤至带头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于凤至被张学良尊称为大姐，也是一位传奇女性。暂且不说她在美国投资地产股市大获成功，她对东大也是有贡献的。不仅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补充自己的知识，还曾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大办了个家政系。家政系听起来不起眼，却曾走出过不少的革命女性。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周吉，就是从东大家政系呐喊着走上街头，最终走到了延安。至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有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顶尖大学相比。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这4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1931年的3月，宁恩成为东北大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的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了400元的奖金。恰逢梁林抗力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的庆贺了一番。随着女儿梁再冰在牙牙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棵小苗也日渐壮硕。刘志平、刘红点、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陷流亡困苦之中。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孩子，只能在沪上大夏大学，也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借读，在悲喜交集中毕业。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会有一只狼和一头熊，意为熊狼环伺，要警惕日俄

和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虎视眈眈的狼露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的上空飞过，祸起仓促，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的大学。18号的白天似乎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风》。同一天在东大，美国穆德博士来演讲，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成。晚上7点，宁恩成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点，宁恩成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日一样，10点就寝。方入朦胧，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声，那是晚上10点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的锅炉爆炸了，立刻打电话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我大为惊异，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呢？宁恩成披衣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他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踽踽独行时，忽然一个大炮弹从我的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此情此景，宁恩成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世义，才知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宁恩成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都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既隐蔽又可防弹。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的上空飞过，直至19日的凌晨1点，一夜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成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成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于大风大浪之中。19日的6时，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后，他向师生们郑重讲道，古人说是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是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当天沈阳全市陷入敌手，因张学良慷慨解囊而盛极一时的东大，又因东北沦陷而日渐沉寂，师生们四方兴散，不知何年何月得返家园，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悉数落入日寇之手，毁坏殆尽。昔日书声朗朗的广阔校园竟沦为日寇的养马场。九一八，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是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2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沈阳，15年的时间里，东大人流离烟市，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路线图上蜿蜒曲折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5个大字。129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经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他说，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

0: 在四川三台抗战建国覆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而行至校史馆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许多传奇故事，其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童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求学期间常与张学良打网球。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姿，1933年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科。1935年前后，因在报上抨击蒋介石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在那份仅存世两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后，他立即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1934年2月，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直至1935年29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在坚持抗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而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他就是东大的学生刘长春。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的路上。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刘长春进入东大，按今天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他的故乡大连，他有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叫兔子腿。14岁的时候，他就在一场中日田径对抗赛中取得了 11.8 秒的百米成绩，59秒的400米成绩，远超当时的中学生水平。然而温饱尚且不足，体育天赋被埋没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进入大连二中之后，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工。1928年，东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去大连参加比赛，偶然发现了这个种子选手。由此，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大文育科第一班。1929年，东大体育专修科成立之后，张学良又特事特办，将其转入体育专修科。刘长春是幸运的，恰好赶上了张学良的体育救国实践。陈军告诉记者，注重体育是张学良担任东大校长期间的一大亮点。少年时的张学良热爱体育，他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这些时尚高端的体育项目他都很喜欢，而且具备一定的水平。黄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逐渐形成了体育救国的理念。他曾说过，过去的运动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众的生力，而不是在奖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他出资修建了东大体育场，创办了体育专修科，聘请留学欧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运瑞、宋军富等担任体育专修科的教授。名师出高徒，东大各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佳绩不断，篮球队、足球队曾访问

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取得了8战6胜1和1负的骄人战绩。篮球队甚至打败过驻上海美军的篮球队海贼队，海贼队身强体壮，久霸上海球坛。东大获胜的消息让整个上海滩为之欢欣鼓舞。上海时报在头版头条用红色标题写道：争看东北捉海贼。下边的小标题是：东北大学篮球队昨晚在中华篮球房中以37-21打败称雄上海之海贼队，吐气扬眉，为华人争光。刘长春进入东大体育专修科后，常随着东大田径队与外国人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审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情，求胜心极强。张学良还为他聘请了一位德国名师布起。布起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到东大，他的待遇是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的小轿车1辆，马2匹。一场场国际比赛和专业的训练让刘长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单项冠军。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31年的9月刘长春不得不告别心爱的校园。在宁恩成的回忆中，918事变后2天，他召集部分学生组织3队义勇队，预备保卫校园安全，当时刘长春就是队员之一。刘长春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1932年的5月，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泰东日报》突然屡次报道刘长春将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显然是日本人拙劣的谎言。为摆脱918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日本侵略者竟然打起了刘长春的主意。他们监视和跟踪刘长春的行径。刘长春去了北平之后，日本人又开始骚扰他的父亲，许诺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座。此计不成，日本人竟然以登报的方式逼刘就范。刘长春忍无可忍，借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要粉碎谣言，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理由，轻率地否决了此事。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消息，把刘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慷慨资助了8000元的路费，鼓励他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还有身上那套白山黑水的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了下来。1936年的12月9号，正是129运动1周年之际，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0个月前刚刚迁至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1星期内我唯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3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
一年前

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妆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的同学。晚年的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了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蒋介石显然没有领情，执意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这个孤儿成了民国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的5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东北大学死生绝续之际，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安排呢？被拆分更名的东北大学又是如何重新用回自己的校名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三集。
7: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8: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9: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啊、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8: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7: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香甜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9: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坐着。
8: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7: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8: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地回答，
9: 我告诉你啊，姓崔的，你他妈少给我来这一套啊，老子不信这个。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你能帮我咋地啊？
8: 崔老拐听了也不示弱，
7: 嚯，说得好，谁也不能挡着别人吃饭，更不能砸别人的饭碗。
8: 崔老拐话音未落，一个伙计端着一个小锅跑了进来，
10: 崔爷，你看他们吃豆腐呢。
7: 吃豆腐？
8: 跟在崔老拐身后的人一听都愣住了，小伙计又补了一句，
10: 这豆腐还是虾酱炖的呢。
8: 所有的人更愣了，崔老拐一听急了，
7: 好你个老六，你他妈的还吃虾酱炖豆腐，老子的弟兄们三天都吃不上巷子面了，你这是把我们东院的弟兄们往死路上赶呢啊！
8: 老六在一旁听了也急了，他大喊了一声，
9: 崔老拐，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啊，老子吃豆腐关他妈你屁事儿！妈，你有没有巷子面吃，我管得着吗？
7: 老六，你这孙子敢说这没心没肺的话，弟兄们给我打。
8: 崔老拐一声令下，跟在他身后的人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老六等人也不示弱，双方的人就你蹬我我踹你的干了起来，院子里一时乱成了一片，打成了一团。院子里正在混乱着，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队日本兵和满洲军士兵恶狠狠地冲了进来，正在厮打的人一下子住了手，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这时冲进来的士兵已经将这些人团团围住，一个为首的日本下级军官走上前一步大声问道，
11: 你们谁是头领？
8: 老六和崔老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翻译看看他们， 指着为首的军官说，
6: 我告诉你们，这位太君是宪兵队的，你们要是不说就全部带到宪兵队去。你们知道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吧？进了那儿没人能活着出来，快说吧。
8: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没有一个敢吭一声的。军官指着老六和崔老拐说，
11: 我看得出你们两个是带头的，统统带走。
8: 周围的士兵听了，上来就要拉这两个人，大菜碟儿一下子扑了上去。
12: 不能带走，不能呀，他是我男人。
8: 大菜碟儿说着就来拉老六。
11: 混蛋！
8: 为首的日本军官一鞭子就抽在大菜碟儿的头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用力地拖着老六和崔老拐向外走。就在这时，廖飞站了出来。
13: 请等一等，酒精是我买的，不关他们的事儿。
8: 在场的军官、士兵以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军官转过头来，审视地望着廖飞。
9: 你买的？
13: 是我买的。
9: 哦，你怎么买的？
13: 我用军票买的。

0: 生气呀。
1: 大彩蝶说着转向了老六和崔老拐等人。
0: 你们这些熊抱软蛋，平日里多大本事，喊打喊杀的，今天让一个外人为你们顶雷，你们还算人吗？
1: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上前来。廖飞笑了笑，对大彩蝶说：“
2: 姐，没事儿，钱是我的不假，可咱一不偷，二不抢，花自己挣的钱，怕什么？”
1: 廖飞说着，把那个桦树皮的小本子塞在了巧燕的手里。
2: 巧燕，在这上面练字，等舅舅回来看。
1: 廖飞说完，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0: 舅舅，舅舅，早点回来！舅舅，舅舅！
1: 在巧丫的哭声中，廖飞被押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又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时，库拉科夫看见他，关切地问道：“
2: 局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3: 什么事？又是一顿臭骂！上帝呀，这个该死的廖飞到底去哪儿了？”
1: 库拉科夫看着他，叹了口气：“
2: 哎，局长，咱们总得想点办法呀，不管廖飞是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死了，我们总得知道他的下落呀。”“
3: 是啊，想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库拉科夫看看他，没有说出来。杰普洛夫

0: 不想了想说，
1: 你马上做两件事。第一，按照你上次说的那个办法派二宝出去，让他去找廖飞。第二，尽快联系抗联的向维成同志，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去办的好。
2: 好的。哦，另外，我们在日本的情报网送来了一份情报，明天日本陆军部将送来一份日本派出间谍的掌纹记录，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3: 切普洛夫听了一愣，
1: 高桥浩的，高桥浩在离境的时候做的掌纹记录，这个该死的，他没有交代这个细节。
2: 哦，那怎么办？
1: 赶快找抗联呢，无论如何要截下来。
3: 切普洛夫说完，带着库拉科夫匆匆地跑了出去。再说新京宪兵队队长黑木慈来到宪兵队的时候，办公室里是乱糟糟的。在办公室里，走廊的过道上都压着一些刚抓进来的人。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穿着中国衣服的人被手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上。他扫了一眼，觉得有些面熟，便问跟他进办公室的青年军官，
4: 这是什么人？
5: 哦，是昨天晚上在康熙公馆抓的人，一个用军票买酒精做假酒的人。
4: 我们宪兵队什么时候管起这种破事来了？
3: 黑木慈听罢，瞪了青年军官一眼。青年军官赶紧解释，
5: 队长您别生气，是那些满洲军队的支那人想喝酒才去抓的他们。我记得情报局几次通报中都让我们注意使用军票的那些支那人，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我们一会儿审一审，如果没什么大事儿，就把他放了。
4: 哦，他是干什么的？
3: 黑木斯听了注意地问。
5: 哦，他是南满铁路的技术工人，是来这儿看他姐姐的。他曾经给我们陆军干过活，干得不错，大概陆军就给了他一点奖励，20几块钱的军票，就这样。
4: 向南满铁路核实过吗？
5: 哦，核实过了，他们说这种事儿挺多的，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黑木慈听了不觉有些生气。
4: 军票也可以随便给支那人的吗？
5: 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是这么随便。
3: 黑木慈立刻生了气，
4: 这些混蛋。
5: 队长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啊？
4: 我先问问看，把他给我带来吧。
3: 廖飞被带到了黑木慈的办公室，他刚一进来，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枪声。廖飞不觉愣住了。
4: 怎么？害怕了？
3: 黑木慈盯着他说，
4: 这是我们宪兵队在处理犯人，每天两次，你住的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抬起头来。
3: 廖飞抬起了头，黑木斯看着廖飞又一次愣住了。
4: 你叫什么名字？
2: 左阳。
3: 黑木斯仔细想了想。
4: 左阳，你是干什么的？
2: 南满铁路的电气修理工。
4: 电气修理工也会做假酒？
3: 黑木斯不相信地看着廖飞。廖飞回答说，
2: 我姐姐他们生活得很窘迫，便想些办法挣点钱，仅此而已。
4: 那就做假酒毒害皇军。
3: 黑木斯突然提高声音大声问道，

0: 廖飞看着黑木慈不卑不亢地说，
1: 皇军怎么会在那种地方买酒喝，绝对不可能毒害到皇军的，另外这种酒也不至于毒死人，最多是喝了以后人很不舒服，但是足可以麻痹一下神经，那些人喝酒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廖飞的话似乎令黑木慈信服了，他换了一个话题。
2: 哼哼，你的日语不错，不像是支那人说的吧？
0: 廖飞笑了笑，
1: 这是在南满铁路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基本保证，能保证我们随时为皇军服务。
0: 廖飞话音没落，电灯闪了几下，突然灭了。随后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黑木斯吓得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外面走廊里一时乱作一团。廖飞停了一会儿说，
1: 没事儿，是短路造成的跳闸。
0: 黑木斯爬出来看了看，对廖飞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廖飞又重复了一句，
1: 真的没事儿，不信你去问一问。
0: 黑木斯看了看廖飞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冷笑着对廖飞说，
2: 你也别那么自信，不是短路跳闸，真正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
0: 廖飞没有迟疑，继续肯定地说道，
1: 应该是，我要是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挣不到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的那20块钱军票了。
0: 黑木斯不屑地站起身来，
2: 跟我走，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专门修电器的技工的水平。
0: 黑木斯说着把廖飞的手铐解开，带着廖飞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此时已经围上了好几个人，正七嘴八舌地指责着那个像电工模样的人。廖飞看了一眼，只见电闸开关的保险丝确实是好的，没有任何熔断的痕迹。黑木慈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2: 你都看见了，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廖飞冷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两步走上前去，伸手拉开了闸刀，用手轻轻一碰，其中的一条保险丝就断掉了。原来它表面上看像是连接着的，其实早已经熔断了。
1: 好了，你们接上吧。
0: 廖飞说着就向回走去。电工听话地把保险丝接上，再一合电闸，灯果然亮了。所有围观的人都不禁向廖飞转来了钦佩的目光。黑木慈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
2: 你见过我吗？
0: 廖飞摇了摇头。
1: 没有。
2: 没有。
0: 黑木慈怀疑地看了看他，
2: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黑木慈说完转身回去了。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住宅的门前，板垣在女儿惠子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一身戎装的板垣正准备上班去。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奔了过来。板垣看着他笑了，
3: 还是比较准时的嘛，啊？
0: 说完，朝着惠子笑了笑。
4: 爸。
0: 惠子害羞地躲到了板垣的身后。黑木慈跳下车来，飞快地来到板垣的面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
2: 将军，早上好。
0: 板垣望着他笑了笑。
3: 你好。
0: 说罢转过头来对女儿。
3: 那好，我先走了。
0: 板垣说着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见父亲走了，惠子转过头来撒娇地说，
4: 讨厌，又来晚了，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0: 黑木慈咧咧嘴笑了，
2: 我怕见到你爸爸嘛。
4: 我爸爸怎么了？能吃了你？
2: 我见到他反正浑身紧张。
0: 黑慕斯说着，开着摩托车把惠子拉走了。在车上，黑慕斯对惠子说：“
2: 惠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2: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高桥浩吗？”“
4: 记得，他爸爸我都见过，我们两家很好的。”“
2: 他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前几天我爸爸还和我妈说高桥浩的父亲被帝国捐躯了。”“
2: 那他呢？”“
4: 没说。”“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些？”“
2: 说来奇怪，昨天我审了一个支那人，这个人长得太像高桥浩了。”“
4: 你发神经了吧？我们多少年没见他了，有20年了，你能认出来？”
0: 惠子不相信地看着黑木子。黑木子挠了挠脑袋说：“
2: 奇怪啊，可我怎么一见他就想起高桥浩呢？他们长得简直就是一个人。”
0: 惠子一听也愣住了。“
4: 真有这么像？支那人和我们日本人长得一样吗？”“
2: 很像，非常像。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4: 好啊，我们去看看。不过到哪儿去看呢？”“
2: 在哪儿抓的他就到哪儿去找呗。”“
4: 好，我们这就去。”
0: 黑慕斯开动了摩托车，两个人又向相反的方向奔去。此刻在郊外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大车在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车上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他们是化了妆的抗联战士。“
5: 我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咱用手榴弹先炸翻狗日的前面那辆车，再打后边那个啊，然后咱再打人，要全部歼灭，一定要抢回那个公文包。”“
6: 公文包？啥是公文包啊？”
0: 指挥员用手比划了几下。“
5: 就是袋子，皮袋子。”“
7: 哎，这是装手榴弹的还是装子弹的？”
0: 指挥员想了想。“
5: 别问那么多，是包就要啊，统统抢回来啊，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0: 正说着，一位战士发出了一声叫：“
6: 哎，来了。”
0: 几个人回头看去，果然看见从后面开来了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卡车，后面一辆是小车。卡车很快就越过了马车，走到前面。“
5: 打！”
0: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

0: 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四集，
6: 打！
7: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一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了。半晌，指挥员爬起来看了看，愤愤地骂道：
6: 狗日的，包也会爆炸。
7: 康熙公馆外，黑木慈和惠子从里面走出来。惠子疑问地望着黑木慈：
8: 哎，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人呢？
9: 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他在屋里，可是你不让挨着屋子找，要不然或许就能看到了。
8: 还要找呢？那里那么脏，我担心会被染上传染病。
7: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停在门口的摩托车。黑木慈刚要上车，就见板垣的车开了过来。板垣见了，叫司机停下车。惠子从黑木慈的摩托车上跳下来，上了板垣的车。
8: 再见。
7: 惠子向黑木慈招了招手，汽车慢慢地开走了。在车上，惠子对板垣说：
8: 爸爸，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黑木君带我去看一个人，说这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高桥浩，可这个人是个支那人。爸爸，你说支那人真会有长得像高桥浩君的吗？真奇怪。
7: 板垣愣住了。
9: 停车。
7: 轿车停了下来，板垣问惠子：
9: 你们刚才去的哪里？
8: 说是康熙公馆，怎么了？
7: 板垣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
9: 开车，惠子，你带我去那里。
7: 惠子更加奇怪了。
8: 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
9: 到那里你就知道。
7: 板垣说完，又命令司机：
9: 快点开。
10: 是。
7: 司机答应了一声，立刻加快了速度。康熙公馆院里，廖飞正在向外走。
11: 姐，我出去一下。
7: 大菜碟儿答应了一声，追了出来。
5: 记着早点回来吃饭，一会儿巧丫回来见不到你又该闹了。
10: 知道了。
7: 廖飞答应了一声，出了门。廖飞出来后朝右边拐去，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下来，朝着一个方向鞠躬。廖飞转身看去，只见一位年老的军人正站在一辆轿车旁边，端详地看着他。廖飞不由得一愣。
10: 万源，你终于找来了。
9: 高桥浩，你就是那个孩子。
7: 板垣看了看廖飞，没有说话，转身上了车。车慢慢地开走，周围的人群一时间都松了口气，纷纷起身，仓促地各走各的。廖飞向他原先要走的相反方向，也就是板垣车去的方向走了过去。街角上停着一辆车，廖飞默默地走到车前，一名日本军官下车拉开车门，廖飞钻了进去。汽车内，日本军官和廖飞谁也没有说话，汽车急促地向前开去。突然，正在向外望去的廖飞愣了一下，原来在汽车开过一条街道时，他看见了正在街边擦鞋的二宝。汽车向前又开了一会儿，钻进了情报局的院子。随着汽车的进入，大门很快就被关上了。汽车停了下来，军官请廖飞下车，廖飞跟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门内站着三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军官带着廖飞走到门厅，对负责执勤和登记的门卫说：
11: 这是板垣将军请来的客人。
7: 哨兵点点头，示意廖飞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廖飞有些不解地看着军官，军官歉意地笑了笑：
11: 啊，请原谅，这是规定，必须如此。
7: 廖飞没有说话，只好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军官又递过来一个登记本，
11: 请签名。
7: 廖飞犹豫了一下，用日文签下了高桥浩三个字。军官微笑着伸手示意了一下：
11: 啊，请跟我来。
7: 他们走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
11: 报告。
7: 随着军官的一声报告，中泽走出门来，他看了看廖飞，轻声说：
12: 进去吧，将军在等你。
7: 廖飞看了看这扇门，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拉开了它。此刻，板垣站在办公桌前，正看着门口。廖飞进来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板垣。
10: 板垣叔叔，我回来了。
7: 板垣看到他，颇有些感慨，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9: 哎，敏夫君不在了，这儿就是你的家啊，你呀早该回来了。
7: 廖飞沉默着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板垣向他招了招手：
9: 来，过来。
7: 廖飞听话地走近了几步，板垣把廖飞领到桌子旁，桌子上有两块寿司和两只酒杯。板垣拿出了那瓶陈旧的清酒，往酒杯里倒满了酒。廖飞看着酒杯，低声地说：
10: 我爸爸他临走前让我把一瓶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关西清酒带给您，可是让苏军拿去了。对不起，这次我没能给您带回来。
9: 是吗？
7: 板垣惊愕地看着廖飞。
13: 那瓶酒他还留着呢。哎，这个敏夫啊，还是那个老脾气，生死关头还记得这瓶酒啊。
7: 廖飞长长地叹了口气，
10: 也许就是这瓶酒是父亲能在苏联坚持了20年。
13: 是啊，不容易啊。
7: 板垣说着望着桌上的酒瓶，
13: 闵夫君，你儿子回来了，就在这儿，我正拉着他的手呢。哎，20年了，你终于把儿子交给我了。

0: 放心吧，那瓶酒丢了就丢了，咱还有一瓶呢啊。闵夫君，喝吧，这是真正的关西清酒，喝吧。
1: 板垣说着把那杯酒洒在了地上。廖飞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板垣的举动，没有任何表示。板垣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寿司说，
0: 孩子，吃吧，餐厅里啊就剩下这最后两块了，没办法，先忍忍啊。你婶婶啊已在家里给你准备了，晚上放开肚皮吃。
1: 廖飞望着板垣苦笑了，
2: 够了，板垣叔叔，这些就足够了，谢谢您的款待。婶婶她还好吧？
1: 板垣点点头，
0: 还好，她呀知道你回来了，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廖飞笑了笑，
2: 我现在挺好的，能看看您就行了，不必去麻烦婶婶了。
1: 听了廖飞的话，板垣沉默了。
0: 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1: 廖飞又笑了笑，
2: 唉，既然我的出现让板垣叔叔为难，那我就不出现吧。如果我能回日本当然更好，但是我现在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甚至我都不能证明自己就是高桥浩，我是日本人。那我就在支那，在满洲待下去了。再苦再难熬我都不怕，我能养活我自己。这20年我和爸爸在苏联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才可怕呢。
1: 廖飞说着脸上露出了不堪回首的表情。板垣似乎被廖飞的话打动了，他的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
0: 浩儿啊，你的父亲是为帝国捐躯的英雄，我们帝国的骄傲，我一直很怀念他。你也是帝国的军人，从懂事开始就在为帝国服务，为天皇效忠。可你不是一般的军人，你是一名帝国的谍报人员，你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安危，所以你更应该知道纪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你的父亲用生命维护了这一点，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2: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考验我？
1: 廖飞似乎有些愤怒了。
2: 你就不怕那些土匪真的把我交给抗联，或者把我给杀了？
1: 板垣突然冷笑了。
0: 你要是被那几个土匪给摆弄了，那你还是高桥敏夫的儿子吗？你还能在苏联坚持20年吗？啊！行了，浩儿，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了。下午跟我去开个会，啊！
2: 开会？
1: 廖飞感到有些意外。板垣拍拍廖飞的肩膀，
0: 把你带回来的情报解读一下。
1: 正说着，中泽开门走了进来。
3: 将军，开会时间到了。
1: 板垣摘下军大衣对廖飞说，
0: 好了，我们走吧。
1: 关东军作战室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边境的大地图，作战室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大型沙盘，桌子上堆着廖飞给他们的那些照片，并支着一架幻灯机。围着沙盘坐着10几位关东军的高级将领， 为首的正是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水野低声地对身边的一位将军说：“
4: 板垣这个老家伙又搞什么名堂？把司令官和我们都扔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1: 山田在一边听到后插了一句：“
5: 既然叫大家来，就是有道理。等等吧，前辈嘛。”
1: 话音未落，板垣带着廖飞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出现了骚动，廖飞的那身衣服在这群将军中显得很扎眼。板垣郑重地走到地图前：“
0: 山田司令官，各位将军，这位就是将这份情报送回来的高桥浩君，他是我们帝国陆军情报系统坚持潜伏苏联时间最长，长达20年之久的英雄，欢迎他回到帝国的怀抱。”
1: 板垣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全体将军起立，也为廖飞鼓掌。等掌声渐次停下来，板垣说：“
0: 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高桥敏夫在潜伏了20年之后，已经为天皇陛下捐躯了。他是为送出这份情报而捐躯的。让我们向这位英雄致敬。”
1: 全体将军立刻起立脱帽，跟着板垣默哀。廖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也低下头来。板垣抬起头，戴上帽子后对大家说：“
0: 各位将军，对这份情报有什么疑问，请发问，由高桥浩君解答。”
1: 水野第一个开始了问话：“
6: 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
2: 是我拍的。”“哦，不，不是我拍的，是苏联人自己拍的，我拍了他们拍的照片，就这样。”
1: 廖飞有些结巴的回答引起了将军们的笑声。水野笑了笑，又问道：“
6: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苏联人有这个？”
1: 水野说着拿着一张苏联坦克的照片。“
2: 是的。”
1: 水野冷笑了。“
6: 我们知道苏联人有这个，这不是 T-34 坦克吗？上一次板垣将军已经告诉我们了。”
1: 水野说着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2: 那你想知道什么？”
1: 廖飞立刻发问。水野又转过头来：“
6: 不是我想知道什么，是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前年我就知道苏军有这种坦克了。”“
2: 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是 T-34 的改进型 76C 型，它刚刚装备苏军不到半年。”“
6: 嗯，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自重更大，火炮口径增加到了85毫米，装甲更厚，57毫米弹从正面打不穿，37毫米弹击中正面会弹回来。”
1: 水野冷笑了一声：“
6: 油耗也大呀，走不了多远，特别是我们阵地的前沿是水网地带，它只要一过大江南岸就没什么本事了，大不了我们派特工队员身上绑着炸药包冲上去与他同归于尽就是了，拿这些玩意儿来吓唬关东军，哼。”
1: 水野的傲慢令廖飞感到十分的不自在。水野说完后，廖飞就立刻说话了：“
2: 将军，我是一名帝国的情报人员，我的责任是将真实的情况了解到并且送回来。

0: 我和我的父亲做到了。现在，我在做一些我分外的事。就您说的意见，谈谈我的看法。您指的南岸，用精确概念表述，应该是吴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右岸，是三江平原的水网地带。T-34 坦克的涉水能力是1.5米，也就是说，它一旦越过两江的主河道，一般水网对它构不成威胁。T-34在战斗前进时，后面拖一块刮板，就三江平原那种土质而言，可以直接拖出一条临时公路，卡车可以直接跟进，不断给它加油。所以它油耗大也问题不大，尤其是在右岸的三江平原上。至于说一个人抱着炸药包在泥泞的水网地带能否追上时速50公里的坦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4: 说的没错。
13: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14: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吧，就一下子瞬间爱抚了我那颗冰拔的心。
13: 嗯，
14: 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13: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14: 啊，她怎么了？
13: 就是她是某一个 团体明星的粉丝。
14: 哦，我还以为他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13: 不，他是他的粉丝。
14: 嗯，
13: 然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
14: 嗯，
13: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14: 哇，挺用心的。
13: 哎，因为他热爱啊，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14: 这不好事儿吗？
13: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14: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13: 对呀、
14: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13: 嗯，
14: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13: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14: 嗯，
13: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14: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13: 哦，
14: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13: 嗯、
14: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13: 嗯、
14: 还是某巴巴、
13: 嗯、某哪儿、
14: 就是、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13: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14: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13: 我会看差评。
14: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3: 是
14: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13: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14: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13: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14: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13: 嗯、
14: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13: 嗯，
14: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就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13: 嗯，比较信任。
14: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13: 嗯，
14: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13: 哦，是吗？
14: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13: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14: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3: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14: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13: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14: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13: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14: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13: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14: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13: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14: 嗯，
13: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14: 哎呀，你看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

0: 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1: 嗯，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0: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1: 嗯，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0: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

0: 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1: 嗯，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

0: 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
1: 嗯，
0: 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一到两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1: 嗯，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
1: 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在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你会打差评吗？
4: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差评会给到不管是小哥啊，还是我们的店面啊，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商家在得到顾客的差评之后，这眼瞅着没饭吃怎么办呢？这提供服务那一方呢，就会找到消费者。通常第一招是以利诱之，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某宝上你去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某宝上现在下单经常这盒子里面就会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评返现。
3: 对对对对对，给你个几毛钱啊，让你给一个五星好评。
4: 对，这是赚好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打了差评，你可能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哎啊，顾客您好，我们是某某店家啊，看到了您的差评，我们深表遗憾，我们也会去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服务能力，调整自己的产品品质量。那如果您愿意去删掉差评，我愿意给您一些补偿。
3: 哎，其实之前可能你沟通过，你发现对方啊这气焰很旺，但是这个时候这差评以后啊，就让他们此前的这种气焰全无了，就只剩下求和的笑脸。
4: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反应，你无动于衷怎么办呢？人家还有第二招
3: 哦，
4: 就是动之以情。
3: 哎，这时候啊，对方就开始跟你掏心窝子了。哎呀，某某啊，你看这生活多么多么多么不容易，哇，我有多多多多多多惨，
4: 重生之我来到某某城市卖干脆面。
3: 对你来说呢，只是一念之间的闪动，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生计受到影响了。
4: 哎，很多消费者往往就是到这一步啊就会退让了，毕竟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将心比心，哎呀算了算了，那这个差评就免了吧。
3: 嗯，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子来解决打动你，那么卖方可能会走出剑走偏锋的招数。
4: 哎呦，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似的新闻，最怕这一点了，他就会开始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信息轰炸，他给你发短信，或者是电话骚扰，那个人信息泄露其实也是这个话题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大问题，
3: 甚至对你做出人身威胁。
4: 对，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最甚者了，就是人身威胁。有些穷凶极恶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提到的这前两步，他上来就要来势汹汹的要逼你就范。
3: 哎，我就怕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问题解决起来，你如果态度好的话我们有商有量，但如果直接给你来这种穷凶极恶的这个逼你就范的招，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整。
4: 那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一下子处在了一个弱势一方。
3: 对呀，
4: 不仅你原本正当的消费者权益没有办法得到维护，就连给出真实评价都已经是变成了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儿。那对方不仅会对你威逼利诱，还会以退为进，还会表现出弱势抢占道德高地。
3: 于是呢，不给差评好像就成了一种被道德绑架的结果了，是吧？
4: 你看我刚刚提到这个内心我的纠结，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服务人员的不容易。比如啊，外卖小哥那就真的是在用生命送餐，速度加持。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有关注过那个数据，就是一年当中上半年每过两天半就会有一位外卖员伤亡。
3: 我们也知道现在创业不容易，是吧？这些小老板们做一点小买卖，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每一天都会有近万家的网店或者是餐饮店倒闭，可能一条差评就把他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4: 那这些背后辛酸让不给差评这个举动啊就变得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够当成判断客观对错的依据。你看啊，我们消费者使用某种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食品之后发布消费体验，包括发布差的消费体验， 验，可以为其他的消费者其实是进行一个提供了消费借鉴，
3: 对，
4: 而且有利于其他消费者在购买或者是消费到真正质量优良、物有所值的商品或食品。这不就是最初评价机制引入的初衷吗？包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系统，
3: 是，
4: 又或者说如果评价系统你感觉到不真实，你会到某宝的那个问一问，去找到你所认为的你坚信的更加真实的答案。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不断的求知寻真的过程，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一件产品它真实的消费体验。不过现在这种体验真实的确实很难找了。
3: 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想要去外地出个差，然后想订一家酒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翻看什么。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某团啊，然后某猪啊，都会综合去看这个酒店。那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酒店到底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性价比高的。那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呢，我会翻到每一个主页去看这些酒店的评论。那其中差评是我一定会看到的，有一些差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他个人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4: 嗯，
3: 有一些差评呢就很实际了，比如说这个设备的陈旧啊，
4: 酒店的卫生啊，
3: 环境的这个噪音呐、啊、等等、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4: 其实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表达真实的感受，它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3: 嗯，
4: 你看为什么要因为同情或者害怕，又或者是本着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选择不给差评呢？难道说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就应该要忍气吞声，就应该要催眠自己吃亏是福吗？
3: 哎，当然了，不仅仅只有差评才会引起麻烦，好评同样也是如此啊。
4: 嗯，
3: 其实你像购个物啊，吃个饭呀，买了服务啊，后续给好评，那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儿，除非是有好到的这个真的很优秀让自己感动了，我才会给个好评。
4: 但是一些平台或者说一些行业的机制就会导致卖方会按捺不住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用的无非是刚我们提到那几种方式，利诱、骚扰、求同情这三板斧。
3: 前两天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说，哎，那个您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在那个什么什么网上，这样的话我们送您一份这个甜豆花怎么样。
4: 嗯，给好评了吗？
3: 给了。
4: 当然了，去餐厅的时候一般这种好评我也是愿意给的。
3: 是，
4: 这给份甜豆花还算是小的，之前我有遇到过就给一个大果盘。
3: 哦，
4: 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消费者也是喜闻乐见，也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形式。不过现在哪止餐饮店要好评啊，我现在去加个油，给车加完油以后，您好，哎，您拿出来手机直接给我们一个好评吧。对对对，点5星就可以了，随便点。
3: 5星随便点。
4: 对，5星，然后下面会有几个选项，是商品陈设呀、服务态度呀、环境卫生呀，这个下面就随便点了，不管你，我只要5星好评，我要满分。
3: 嗯，你看看这个就各种就是威逼利诱吧，属于是吧。
4: 嗯，反正各种行业各种环境因为这个卷的斗争，所以大家都在要好评要好评，所幸这好评好评和差评差评之间它的间隙就越来越小了，它真实性客观性也越来越模糊了。
3: 嗯，
4: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你在消费中有没有给过差评？当时是有接收过哪些反馈吗？
3: 嗯，
4: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3: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儿了。
6: 是，
7: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6: 嗯，
7: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化，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6: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7: 没错
6: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7: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6: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7: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6: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
7: 嗯，
6: 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7: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
6: 嗯，
7: 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6: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7: 嗯，
6: 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
7: 嗯，
6: 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7: 嗯，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会有被无忌童颜揭穿的时候，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6: 嗯，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

0: 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
1: 嗯，
0: 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1: 哎，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
0: 嗯，
1: 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逆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0: 哎呦呦呦呦呦，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却要被迫拼车。
1: 嗯，
0: 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1: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0: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
1: 嗯，
0: 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1: 嗯，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0: 嗯，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1: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0: 嗯，
1: 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风浪。
0: 哎，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
1: 嗯，
0: 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1: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0: 嗯，的确是啊，这威逼里有各种招各种使啊。
1: 对，
0: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1: 哎，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啊。
0: 嗯，你得对自己有规范，
1: 对，
0: 你得守底线，
1: 是的，
0: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1: 对，咱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0: 嗯，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
1: 嗯，
0: 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二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0: 嗯，哎，其实你知道吗，像小雪这样的一些网友还挺多的，我经常在一些这个某书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看，说哎，我跟你讲，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敏感的体质，我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鉴定，他们推荐的一些商品我就会比较信。哎，
1: 啊，你会比较信？
0: 对，
1: 我会默默心里想，嗯，你这么敏感那我不会敏感的，我不会用想这件事儿。
0: 不，你看比如说像小雪她说她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那她推荐的这些商家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信任，就是她吃过没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会更卫生一些。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他推荐的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可能就会更信任一些。
1: 嗯，
0: 就会想要去尝试。
1: 好奇宝宝他说了，其实我网购呢99%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 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两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他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0: 对，其他的网友看

0: 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
1: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0: 哎，是啊，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哎，
0: 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去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点我特别同意。
1: 嗯
0: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1: 哎，
0: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1: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0: 嗯，
1: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下个路口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4: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嗯，我们来看到刚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是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4: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
3: 嗯，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花了2.8块，然后呢收到这货以后发现，哎呦，确实是啊，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说想说这么便宜算了，也就给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三星。
3: 三星是好评吗？
4: 中评。
3: 哦，中评那还可以，
4: 就本来想给他一个5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3: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4: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儿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3: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4: 我觉得10来块钱十几块钱够了。
3: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
4: 啊
3: 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4: 啊，
3: 真难过。
4: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3: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4: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
3: 嗯，
4: 这是他的态度啊。
3: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4: 嗯，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3: 嗯，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2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5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4: 哎呀，太麻烦了。 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3: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嗯，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2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4: 嗯，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3: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真空包装。然后当时买之前我就问了卖家，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路途运输当中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4: 那就破气儿了。
3: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
4: 嗯，
3: 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
4: 嗯，
3: 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4: 嗯，
3: 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4: 是。
3: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4: 这么衰呢？
3: 对，
4: 就让你碰上了。
3: 当我拍照给他看这个真空包装已经漏气的时候，
4: 嗯，
3: 他跟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说难道是我把它撕开的吗？真的是这样，它漏气了，里面有坏果，因为看到已经有点流汤了。
4: 嗯，
3: 但是嗯，卖家依然是嗯很理直气壮告诉我。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 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17: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2: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17: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地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

0: 你的车没了。
1: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2: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居。
1: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0: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锯被偷了。小王成绩不好，周末老王带儿子去补课，遇到初恋女友，带孩子也来补课，孩子在里面上课，家长在外面等待，老王和初恋女友坐下来聊起了天。
1: 毕竟是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最终还是老王率先打破了沉默。
0: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亚楠啊，就是个女汉子，家人和朋友总是劝她赶紧找个男朋友，她总是不以为然。不过今天她好像终于意识到了有个男朋友的重要性。她对闺蜜白小雪说，
1: 其实有个男朋友还是蛮重要的。
0: 这就对了嘛，你早就该这么想了，快说说到底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呢？
1: 至少在家里水管爆裂的时候会有个人给我递一下扳手吧。
0: 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1: 你怎么这么皮呀？啊，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十分钟就弄破了。
0: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
3: 今天大头狠下心，4000多买了一辆单车，准备骑行去西藏。
0: 晚上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人吹嘘，看到了吧，年轻人就要像我这样，有激情，有干劲儿，说干咱就干，我们总要做点老了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事情啊。
1: 吃饭的中间，大头去上洗手间，回来后眼泪汪汪的，一个哥们看到了赶紧问，
0: 怎么了大头，这还没老呢你就开始热泪盈眶了？
4: 我刚买的车被偷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1: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2: 没有啊，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1: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2: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1: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0: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
2: 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1: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2: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6: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0: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儿。
1: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0: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向学霸舍友请教，你成绩那么好，真是让人羡慕，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一名学习天才呢？
1: 同学拍了拍大头的肩说，哪有什么天才啊，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0: 一向不学无术的大头听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公司开大会，领导在上面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一个同事听得昏昏欲睡，转头小声向正在玩手机的铁柱说，
6: 你困不困啊？
3: 不困呐。
6: 我怎么这么困呢？
3: 这时铁柱笑着说，那肯定是听得太投入了。
6: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3: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6: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

0: 上周末，大头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妈问：“儿子，新买的拖把你会用吗？”“
1: 当然会呀。”“
0: 我不会，那你去把地拖了吧。”
2: 今天老妈又问大头：“
0: 新买的洗衣机好。”
3: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4: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装修大师呢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设计到施工，每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的见解，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这个谈一下装修的一些步骤啊。首先，如果说您准备的是第一次装修，那么一定要搞清楚装修的28个装修步骤啊。这样的话呢，您在装修的时候才不会这个没底啊，心里没底，才能够游刃有余。那么应该说有些人是第一次装修的啊，那么对装修的流程步骤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就导致在装修的时候会手忙脚乱，经常不知道下一个步骤到底该干啥啊。这个工人呢，这个催材料啊，催一样你买一样，然后呢没有一个这个提前的预判，这样呢不仅延误工期，还容易出现返工。所以呢，你自己不了解流程，被工人这个牵着鼻子走，那么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失误。不管怎么做啊，做什么事儿，一定要提前做到自己心里有底，那么事情有条不紊的进行，才能不慌不忙啊。如果你是第一次装修新房子，那么建议你啊要搞清楚这些以下的步骤。第一个阶段就是准备阶段啊，在这个阶段里呢，主要是挑选装修公司，决定装修模式，比如是自装啊、半包啊，还是全包啊啊，不管是哪一种，流程呢是大差不差的啊。首先是房屋的测量，那这个约设计师或者自己测量房屋的具体尺寸啊，这是后续所有设计和施工的基础，一定要尽可能的详细。只有详细了，你才能够这个把有些事情做得精准啊，做得更好一点。你比如说每个房间都差不多，每个人啊，比如3室1厅也好，2室1厅也罢，他这个房间都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说大差不离，最后你会发现你装完之后你的床总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初你在做的时候测量的时候不够精准，你测量的不精准，你的柜子可能多了一点啊，导致你床就这个很难这个弄得很合适，比例很合适，中间的过道啊，旁边的走廊啊等等的都会不太合适。所以好，刚才说到第一个步骤就是准备阶段的房屋测量，第二个呢就是房屋的设计。 房屋的这个原始户型结构呢，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就需要给它做一些设计，包括局部改动以及美观的搭配。如果说你请了专业设计师的话，那么设计师会给你出具详细的施工图以及整体搭配的效果图啊，有了

这些图纸以后呢，也是你后续合同报价以及施工的依据，所以这个房屋设计也是很关键的啊，哪个地方干什么，哪个地方怎么来摆，这儿放柜子，那儿放衣橱啊，这儿放个什么衣帽架等等的，你提前要把它设计好。尤其是儿童房，儿童房如果设计不好的话，那么它很可能又占地方，然后呢自己的装修预算根据上一步的设计确定好整体的费用，这样就不会出现装着装着最后没钱买家具的情况了。预算很关键的，很多人都是装修啊，装着装着越装这个往里面追加的预算越多，越装往里面追加的预算越多。这个呢就是可能和自己当初确定的这个目标有一定的差距。你比如说买瓷砖啊，刚开始说哎，我们买个中等或者中等偏上就可以了，不要买太好的。但是装着装着可能发现，哎呀，就装这一次，就花点钱买个好的吧，一住要住多少年的啊，经久耐用的等等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不断的追加，这其实呢是不可取的。那么第二个大步骤呢就是关于施工阶段了。那么在确定好设计和预算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开工以及施工的事宜了。那么第四点，开工前的准备。装修开工前需要到小区物业处去报备啊，交一些装修押金以及物业要求的各项资料和工人进出小区的出入证。这样的话呢，以方便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那么这里面要提醒一下，在物业办理手续时一定要问清楚物业对阳台啊封窗样式是否有规定啊。那么有的小区呢对建筑外立面有要求啊，还有就是阳台的封窗样式啊也有要求啊。这个如果有要求的话，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不能随便定啊，一定要按照规矩来，这个规定来办，不然你后期再返工浪费时间也浪费钱，而且你做到一半他说不行，你东西不允许，这不允许那不允许的时候，那么你就很麻烦了。这个东西一拖延啊，工人要干活啊，这个物业不让干啊，你这个还要上班还要干嘛的啊，钱也花了，东西也定了，最后还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还要和物业核对清楚墙体的拆改，确定有没有动承重结构，以免后期物业要求整改。如果说小的承重你动了，物业只是让你整改，那还好办一点，你要把大的承重给动了，承重墙给动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啊，真的是。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把它打问清楚。那么接下来第五个步骤呢，就是要拆除工程了啊。工人进场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拆除啊，这个拆除设计图上需要拆除的墙体呀、铲墙啊、原墙面的白灰啊、保温层啊，这东西都需要铲除。铲除以后重新来装，重新来做。那么这是第五个步骤。第六个步骤呢，就是新砌工程。新砌工程就是你拆了肯定要砌。这个，所以这个新砌的地方要按照设计图，然后呢来砌筑新的墙体，包括下面埋的什么下水管道啊、烟道啊，还有这个电线呐、啊，这个你走的电线道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要提前把它准备好、弄好。那么第七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封窗。这个阳台的这个封闭啊，或者是室内其他窗户呢，如果需要更换的话，可以在拆除前这个量尺，拆改结束后再安装啊。这个封装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啊，一个是方便打扫等等的，还有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要符合规定啊。你阳台封的不符合规定是很麻烦的，到时候让你拆除什么的，这个打不完的官司扯不完的皮呀。好，第八个是关于这个木工这个出梁尺寸。你这个拆改结束之后呢，家里的这个大的格局基本上就确定好了啊。定制的产品比如柜子啊、门啊什么的都可以量尺寸了啊，做一些前期的报价了。

那么这里面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橱柜设计前要先确定好嵌入式的电器，比如什么蒸烤箱啊、嵌入式的冰箱啊、洗碗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个你嵌入是嵌入啊，一定要留好开门的缝隙。如果说你嵌入进去之后门打不开啊，或者说冰箱里面东西取不出来啊，门开到一半，或者是你这个嵌入式本来是想弄得哎呀规规整整的好收拾啊等等的，结果呢这个拿不出来啊，那个塞不进去啊，最后弄得很尴尬很麻烦。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这个嵌入了以后啊，你的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洗碗机也罢啊，包括什么烤箱啊等等的，你嵌入进去之后是不是方便往里装东西啊，拿东西啊，啊方不方便啊，所有的缝隙都要留够啊，千万不要这个觉得哎呀我要弄得整整齐齐的啊，其实家嘛，这个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的跟宾馆一样，那是不现实的啊。我们要求干净整洁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说要求的完全就是弄成什么样的一样啊，那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所以这个该留缝隙的地方一定要把缝隙留好。接下来的时间是关于水电工程啊，水电开工第一天要进行定位啊，需要什么呢？橱柜啊，设备啊，啊壁挂的马桶啊，还有一些这个都要弄清楚，因为你走线，你水的线要走到哪里，电的线要走到哪里，这都是要提前要定好。你定好了之后走线才能走到，不然的话你走不到，你说你这儿放了一个冰箱，结果这儿没有电，你最后你怎么弄啊？那儿放了一个什么最新式的马桶，结果也没有电，哎，这个马桶需要通电，最后也没有电。所以这个东西就导致你最后就很尴尬。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业主一定要参考定位和后期的验收，你不把前期的这些东西弄好，该设计的设计好，那你后期要返工那就很麻烦了。这个后期返工是非常麻烦的，又费时间是又费钱。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第十个问题，关于石膏板的吊顶。那按照设计图纸呢，需要做石膏板吊顶的地方呢，在水电结束之后进行。如果有背景墙啊、门套啊等等的需要打底的话，那么也在此时进行。就是前期你要设计好、量好尺寸，然后要做什么样子的，设计图纸要做好，切记不要做的太复杂。太复杂的时候啊，后面这个打扫卫生极其的困难。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石膏板的吊顶啊、啊等等的什么背景墙啊、门套啊等等的时候，做这些活的时候呢，考虑好后期的卫生打扫问题。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0: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今天跟朋友们讲的还是有关于房屋的前期要做的一些设计和准备工作。那么刚才讲了前面的10个方向，接下来呢讲第11项，关于防水工程。这个厨房啊、卫生间的阳台啊，都是需要做防水的。那这里面要提醒一下，就是卫生间的防水最好分两次进行，先做墙面，墙砖贴好之后呢，再做地面啊，再贴地砖，这样呢可以避免这个贴砖的时候啊，对地面防水的破坏，或者也可以直接先贴地砖，再贴墙砖啊。那么贴砖这块呢，全屋的这个墙地面砖呢，如果有嵌入式的浴缸，也要在此时安装啊。这个窗台石啊、飘窗石、大理石也可以在此时这个铺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木座覆梁尺寸啊，这个全屋定制的木座，在这个贴瓷砖结束之后呢，可以进行第二次的量尺寸了，确认好就可以下单制作。那么还有就是关于乳胶漆这块啊，墙顶面的乳胶漆施工这块呢，也是需要自己好好来进行把握的。首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好环保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你需要什么颜色啊，你觉得这个白色好啊，蓝色好啊，还是这个暖色的粉红色好啊，等等的啊。那么第三个大的安装阶段呢，就是这个一个是美缝啊，可以先把柜子后面呢、这个瓷砖呢、等等的美缝做好。做完之后呢，是集成吊顶。你像厨房的、卫生间的、阳台的这个集成吊顶呢，也都依次都可以安装了。那么这些做完以后，紧接着第17个项目就是铺木地板，或者是铺地板砖。这个木地板和地板砖还有这个复合地板呢，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您觉得说这个家里面木地板相对来说呢比较暖和啊，冬天保暖性要好一点，那你就可以用木地板。如果您觉得哎，我这个家里面温度还可以，而且不怕冷，那么用瓷砖呢好打理，那就用瓷砖。这个地板铺完了，那咱就开始要考虑这个木座类的安装了啊。你定制的什么柜子啊、门呐、踢脚线呐 啊，这个时候都可以进行安装了啊。安装完之后啊，一定要搞清楚你这个，比如说门的门隙放在哪里合适啊。有一些门它放门隙是放不上的，那就要特别注意。柜子的柜门好不好打开啊？这个和床有没有这个冲突等等的，这都是要前期要考虑清楚的。那么第19大类呢，就是关于玻璃类的安装，什么移门呐、淋浴房啊、玻璃隔断呐、等等的安装。移门的安装呢，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啊。有些地方有些人觉得，哎呀，可安可不安啊，这个安不安呢啊，总是处在这种矛盾当中。其实呢，这个需要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厨房啊，安个移门呢，相对来说呢就要好一点，因为这个串味的问题啊，煎炒烹炸这东西啊。还有阳台，这个阳台呢，如果有个移门呢，也比较方便啊，尤其是这个冬暖夏凉的时候啊，冬天太冷，你没有移门呢，它这个漏风漏得很厉害，有些人家的这个窗户，阳台的这个窗户是非常大的，很多，整个全窗户，所以这种情况下安个移门还是有必要的啊。那么这些类安完以后呢，还有五金洁具的安装，什么灯具呀、花洒呀、马桶啊、开关插座、面板啊、毛巾架呀、等等的这些东西啊，都需要安装了。那么这些安完以后，就是嵌入式电器，什么洗碗机啦、烤箱啦、油烟机啦、灶具啦，还有什么你需要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需要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些安完之后，接下来就是窗帘 啊，窗帘呢，可以现在安，也可以在保洁结束之后再安啊。相对来说呢，可能保洁结束之后安，可能也许更好一点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墙面的修补啊，这个你墙面比如说在安装东西的时候刮花啦啊等等的，这个时候呢把墙面修补完毕，这样更好一点。那么最后就是收尾阶段了啊，保洁啊，家具进场，什么沙发了、床了啊、餐桌了、洗衣机、电视、冰箱等等啊，还有一些小配饰，挂画啦、绿植啦啊，都可以进去了。那么这些都做完，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00，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00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啊，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那么在孩子的教育路上呢，您是否曾为了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呢，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呢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朋友们说一下孩子肥胖的问题啊。这个孩子长得胖啊，不等于养得好。这个体重管理是非常关键的啊，尤其是儿童的体重管理。很多家长，尤其是一些爷爷奶奶辈的啊，那隔辈亲呢啊，那简直觉得这个孩子呢就是越胖越好啊，啊，稍微瘦一点都觉得吃了大苦了，那简直就瘦的已经都不行了，简直就是感觉是皮包骨了已经都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误区。首先呢，这个隔辈亲这个呢确实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很多老一辈的人呐，曾经经历过那个很困难的时期啊，吃不上饭，所以总觉得这个没吃好啊，就有这种心理阴影，所以觉得孩子啊那就是越胖越好，那胖才显示出这个身体好，胖才能够健康啊，这个胖才能够啊，这个显得这个家庭条件优越啊，总之就是胖就是爱心啊，这种思维是错误的啊，这种思维非常的错误。肥胖目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十大慢性疾病之一了，儿童及青少年肥胖问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那么国家卫健委也表示呢，说这个实施体重管理三年行动计划，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等，要加强慢性病的防治。首先，儿童肥胖这是一个亟待重视的隐形危机。那么国家卫健委呢面向公众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版的指出，有研究预测，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将达到70.5%，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将达到31.8%，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呀。部分家长仍然存在小时候胖更健康这种误区，导致错失早期的干预机制。那么肥胖不仅增加了代谢综合症，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脂肪肝呐、痛风啊等等的风险，还会影响骨骼发育，包括免疫力，甚至导致性早熟啊、不孕不育等等。那么心理层面呢，肥胖儿童更容易出现自卑、抑郁情绪，社交能力也易受挫，易共患这种注意缺陷，还有多动，还有障碍等等，这个学习困难等。所以这个胖啊真的是不健康，太胖了真是不健康。那么这个科学的这种体重管理呢，我们给朋友们简单的来这个讲一下。首先要精准评估，区分类型啊，对症施策。儿童肥胖需区分单纯性肥胖与病理性肥胖。那么这个体成成分这个分析仪呢，一般呢就是说检测身体各个部位的这种体脂率啊、肌肉的含量等等指标，明确肥胖类型以及程度啊。化验指标检测就是筛查血糖、血脂啊、尿酸啊、皮质醇啊、甲状腺激素还有胰岛素等项目，鉴别肥胖症的类型以及是否合并代谢综合症啊，还有肝胆的彩超检查，及早发现合并的脂肪肝呐、胆囊炎呐、骨龄及性激素等问题，及时发现性早熟。还有这个一般要弄一些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啊，这个一般呢基于评估结果呢，要制定营养加运动加行为的三位一体的方案。首先一个是饮食管理啊，首先平衡膳食啊，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这个呢确确实实难度有点高。难度不是说种类的问题啊，这个种类应该说，你说那么多的蔬菜品种、水果品种，包括肉类，还有一些这个食物，面食啊、米啊等等的啊，大米、小米。但是呢，问题出在这个小孩的这个饮食习惯上。有些小孩之所以肥胖的原因呢，他就是光吃肉。这个光吃肉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些家里面也出现这样的孩子，就是这孩子啊，就是对肉就是拼命吃，
其他东西一概不吃，所以呢就导致这种脂肪性的肥胖。一顿可以吃四个鸡腿儿，但是呢蔬菜一口都吃不下去啊，四个鸡腿儿就一大碗米饭，然后呢这顿饭就结束了。蔬菜呀、瓜果啊，这些他都不愿意摄入，包括一些粗粮根本不愿意吃，动都看都不愿意看。那么这种情况就很糟糕了，需要家长进行调节啊，一定要想办法进行调节。那么应该要增加全谷物、杂豆、蔬菜的比例，减少一些高糖的、高脂的、高钙的、高盐的高盐的一些食物。这个高糖的食物啊，各种冰激凌啊，各种饮料啊，那些里面全是糖啊。上天，这个我跟我小孩还说到这个碳酸类饮料，他学化学，然后说到碳酸，说到这个碳酸的时候呢，碳酸类饮料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碳酸类饮料里面是因为里面增加了二氧化碳，所以形成了碳酸，这个碳酸时间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剩下的就是糖，剩下的完全就是糖，这个糖水。所以这个碳酸类饮料大部分其实就是高糖的糖水，就是糖水，你那个气泡都是压进去的二氧化碳而已呀。还有高脂的、高盐的，这个高脂的一些比如说特别油腻的、油炸的啊，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比较肥的啊，还有高盐的，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吃这种味儿比较重的，这个什么烧烤啦、火锅啦啊，还有一些这个油炸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高盐、高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就会导致小孩肥胖，而且这个一次摄入过多也是导致。就是说你少吃一点也行，但是呢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亲生的，千万不能虐待啊，这一定要多吃，所以这个各种问题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那么正常的控制总量呢，应该在正常需求基础上减少20%，采用八分饱原则，避免过度节食或快速减重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今天跟朋友们谈到的是小孩的肥胖问题啊。这个肥胖问题确实是不容忽视，因为现在生活条件确实好了。生活条件好了，有些家长呢，可能对这个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体重的管理上面就稍微差一点。有些家长是放任自流，有些家长呢是鼓励啊，这种都是不对的啊。应该要注意，因为毕竟涉及到小孩的健康问题啊等等的。那么我们跟朋友们说了要饮食管理啊，涉及到的这个膳食，比如说要多种类的啊，12种以上的食物每天能够摄入啊，然后呢减少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还有这个正常摄入需求呢减少20%，这样慢慢八分饱原则，慢慢就会让他呢能够控制。还有这个运动医学指导，这个根据医学检查资料呢，按其健康体力以及心血管功能状况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一般情况下每天至少60分钟啊中高强度运动，比如游泳啊

啊、球类啊，啊，结合抗阻训练啊，如健身操啊，增强肌肉力量，然后呢，这个利用 VR 运动游戏啊，趣味亲子活动，提升参与度。总之就是要让小孩动起来，不能让他躺着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啊，这种情况呢非常糟糕的，就是这个很多家长呢也喜欢躺着，葛优躺，然后呢看电视玩手机，这个导致小孩呢也跟着学啊，这个看电视玩手机，这样的话呢，就是小孩这个肥胖问题，他因为他总是人总是需要找舒适性嘛，一旦找到这种舒适性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去改变，那么这一不改变就导致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那而且肥胖程度可能不好办，不好办啊。还有一个行为矫正，通过正念饮食课程啊，睡眠管理，那么6到12岁睡每天是9到12小时啊，以及心理支持啊，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习惯。其实健康的习惯也很简单啦，就是早睡早起啦，这个学生吃的唯一的苦就是早睡早起，你能够早睡然后能够早起，这就这些苦了。你说现在作为孩子来讲的话，真的还能吃到多少苦呢？啊，当然不包括有些家里面确实也比较困难，可能需要小孩去一些进行一些适当的帮助，做做家务啊，啊，干一些别的，等等。但是大部分孩子没有那么辛苦，也就是学习。那这种情况下，早睡早起，然后呢，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状态。在此基础上，儿童营养啊，要为孩子定制个性化的这个食谱啊，并开展健康的这个打卡活动啊，啊，追踪随访啊，啊等等啊，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达到这个减重的目的啊。这个分年龄段重点来进行管理，婴幼儿时期0到3岁啊，提倡母乳喂养，满6个月添加辅食。啊，辅食呢保持原味儿，食物多样化，尤其要注意蔬菜的摄入量啊，这个细嚼慢咽啊，回应性的喂养，避免过度及强迫喂养。就是有些家长那对孩子的喂养呢，简直就是真的是强迫式的，一勺少吃一勺都不行啊，那就必须得吃够啊，今天准备了这么多，那你不吃完那是不行的啊，不吃完就是不听话啊。那么学龄前3到6岁的这个要培养自主进食、规律进食啊，不挑食的这种饮食习惯，避免不必要的这个甜的呀、油腻的呀这些零食及饮料。这个零食也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儿啊，饮料、零食啊，真是对于正餐来讲的话，简直就是天敌啊。这个每天至少1小时户外活动，以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啊，减少静坐时间及屏幕时间。那么学龄期以及青春期就是7到18岁啊，学习认识这个食物的营养标签啊，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及制作，提供营养健康素养，这个家庭共同制定饮食计划。那这个呢，7到18岁这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如果家长能控制好，哎，还真是能够把这个肥胖问题解决啊。那么家长怎么办？首先家庭要支持，家长要以身作则，避免啊以食物作为奖励啊，限制屏幕时间，比如屏幕时间就是看电视啊玩手机啊，这个时间要限制，这个学龄儿童每天少于2小时，要及时要进行一些这个身体检查啊，6到17岁的男生和6到9岁的女生腰围身高如果说大于这个0.48，那么10到17岁的女生腰围高于大于0.46，建议判定为中心型肥胖啊。那么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啊，这个如果肥胖确实也不美观嘛，这个最基本的。那么建议每年至少一次专业的营养评估啊，抓住婴儿期5到6岁还有青春期等干预窗口期，这些时期都是非常容易让小孩瘦下来的时期，家长要特别注意啊。还有这个要有科学的认知啊，避免盲目追求那种快速减重啊，要注重长期的生活方式，
这种改善以及运动习惯的培养，让小孩呢能够啊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4: 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
5: 非常感谢大家，
6: 你还去直接说话了，我真没反应的着是包子少。
7: 哎，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天说说话，将来呢就时间过得很快当，因为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6: 我抖音来看我，抖音上搜索连云港小波，搜连云港谢波，就这个字就看见我直播了。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你要想找太阳，或者是你这个大人呢，你不光是绿的，对不对？各位恋情的朋友都活得太值，我就只是扣定钱聊，扣定只是扣定钱哦，就吃着喝喝爽哦，啊，不结婚，而且呢，

这赵德祥呢，恐怕眼光嘛，叫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高啊。七八年说找个本科就行，今年啊说北漂找个硕士研究生，那么明年北漂找个博士研究生，哎，北漂家里还有三套房子，哎，北漂呢结工资不能跟父母等一次，而且父母退工资有一半要给新两口来开户，来这个消费，对不对？现在这个提出骨痕的要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结婚，哎。比如说那个一个男一个那个赵德祥，对不对？哎，他不是冲着结婚去的，哎，他就另一方呢就在男方提要求的，说你家有几套房呢？说我们家暂时两套，两套不行，我们北漂三套一样的，啊，而且房子每套房北漂达到200平方，大平层，要不我们家闺女好不容易养出来，对不对啊？养水光的有啥的闺女，对不对？这种能说说出门就出门啊，啊。还有拆的之前呢，多少钱啊？嗯，这个规定是38万买，这次不够啊，要不我爸跟我买，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对不对啊？啊，不应该啊，给他们养老钱啊！啊，这次说这要求都是不想结婚的，懂不懂啊？他并不是说真正想结婚的，说我找的，我找不到小三儿。完了，完了。处罚了，依照社区直播规则，处罚结果如下：封禁直播权限10分钟，含有婚姻介绍或相亲等内容。你看看，节目当中不能说及华偶倒退柜啊，坑的了。那行哦，那我先不说不，我们等到10分钟，然后再开播、啊。各位好朋友，来，我们先听首歌，对不对？听一首，这个时间长一点。李荣浩听一首《白日汗》，正好搞我这个调整调整，啊，不能含一集到这个抖音去后台，就是讲，人到头鬼或者，就不该讲什么有关婚姻啊、介绍对象、相亲啊等等什么东西的，就爱他什么屎坑那里，一可多管闲事啊！你没就你，用你平台每个多少流量，一共搞10几人。进这不年进10几人，还把我封那里封10分钟似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就顾着听听那什么干热啊，吃吃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你们现在是不是感觉，哎呀，雨下完了，天天就碰着下班啊，一天雨鼓起来，时间鼓的雨很快荡的，对不对啊？是吧？一天一眨眼，时间鼓起走，对不对？ 就好像一到听说烟一扔，说这节忙忙上班，一扔管得下不太阳得落山呢，对不对？哎呀，每天时间过得很快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啊，我真是就活起码谁吧，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生活当中得到一些生活，真的到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来互动，哦，好不得来了，哎，得花果然的啊。 到花果山收听节目的，我刚才刚直播间被抖音发节目十分钟刚上来，好，大家正在收听，那的是 FM 90.0，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翟北京这个节目，我这节目我也不能用普通话说，用普通话说就把抖音给封禁了，我们这个节目叫连上麦啊，就是更加就是嗯就。 早点晚点，对吧？主要是各位要不是需要的话呢，就那个啊，告诉我啊，等评论区啊，等评论区大家告诉我哈。这个大家一块打我们直播间电话，我们电话是8181231352，非常感谢这个乔苗、任志图、花果山的这些好朋友，感谢自然，这些好朋友啊，都是铁粉哦。 直播间没有人具体资格，等你进入。我们等等人就上来了哈，等等上二十四不热二不热热啊，就哭了，就哭热闹了，聊天就好聊了哈。我们直播间电话一哭就打哈，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非常感谢我猴子送出的人字票，哈哈，上来帮我点点灯牌，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打81211352，个别。
0: 我们也等了朱姐们，人家直播间我不想两路人啊，我一时间嘛，我一感觉连上雨一定挂不着，你看人家那直播正当的，风生水起啊！你看我这直播间，看我收听节目机影，坑那的清汤寡水呀、啊，我也很羡慕的，说真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这种，但是我没怎么人不人气是真啊，是不是的？我跟我们也比没有法比。
1: 大头哥，我跟马勇比啊，我不配活动你时间，说的真的啊，很难受的，说真的。一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跟人家问你直播间，好直播好，我去看那也没直播好人啊。我专门那个李老师，我李老师你跟张姐这个导播时间，你看直播间，哎，多少人说是吧？有15吧，天马哥样在那看，李老师说没有，什么有两个人，哪来两个人呢？ 光这老师这个俺们有的，人家都两三年都得看，还不是，嗯，就是我一想呢，直播间热热闹闹的，对不对？大家呢那个，争着抢着，快打电话打嘛，这个热线，对不对啊？啊，我现在去看看有没有人打。

0: 哎呀，没调，这就说一百遍呢。人家找你这不年，人家不用包电话嘛的，人家直接打还过来打听说找你这不年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的什么东西，倒头归还的，五星那个吧，一百平衡工，同样作业都是人啊，同样嘛，到那个工资拿人家少，五星的干一百对不对？你们一上午这个。 对不对？西边容易吧，这不见就怪整整眼功有点怪，联想俺是的就打电话，打好我这不见电话现在是因为大家开通的，八一二一二三十五，你没用打好，打头归或者我说半天呢，他妈因为白半天这招式的了，打好，打完好，一没有他们打头是没下班，是不是？老板还没打头是，也没给人家打电话什么东西，打个电话还花不了多电话费坑的。 八一二一二三十五哈，八一二一二三十，是不是要说马上刚涨呢？就刚的，天天的哩，好像我很害怕样的。啊，你是来把打电话上来说还是做微信，对不对啊？说定的做说晚上，对不对啊？各位好朋友，来抓紧时间，没电话是八一二一二三十五，大家聊聊聊天说话，聊聊你跟人家那帮中华扔的的。
1: 第一次中华这个还成医院打电话，到头广告都又来了，坑了。
2: 来，你们不打广告就来了。哎，又要成了省用回来狗着了，
1: 找死的，给他抢跑！哎，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 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

1: 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2: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
3: 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2: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多人听，但是抖音不一看就看，看见多人一看，当年30人，30人当头，你要坑不坑？ 人家隔壁张年30把口，千把口，但是外头外头看，一不动一不动一没看头的，人家都是买这的啊，想买这的恐怕都当头看。我连我亲嘛个不来的，当头等的，哎，到头个也没有办法，就是人不人，自己是人的嘛，非常感谢这个这个亚半铺王新亚是不是亚行？不是哪个我啊？对对。
5: 亚琴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哎，我这里上午这不讲，那上节目你都要来哈，来这个刚宣传宣传这个半铺亚琴手工香肠，这好朋友他家煮香肠，半铺属于是非洲过，横着在煮香肠很好吃的，嗯，这个买这样多全国都看，听懂方言少，嗯嘛，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在平台上帮我点点赞啊，然后这说啥我嘞。 哎，也熬不着呀，真的啊，就是非常感谢亚琴哈，亚琴家香肠非常好，又麻辣的，熬不香，那样，管我去柴房时间，我去尝好着似的了，真好着，嗯，难怪都说去半铺香肠名不虚传，嗯，没有武器样貌，我也熬不着呀，说真的，哎，就吃的，人人谁，对不对？这个火炬一样。
6: 啊，说礼活的哇，物活的哇，谁啊？大家伙开心就行。你保持这个平台上说3万多个人，你就是3万多个、3000多个，我还保持那种正常平常的心态。哪怕你就等平台上3个人，我也保持正常心态。没就能中满等啊，对吧？人少没中满，你少喊，把人拉进来啊，你等了骂人啊，说人家啊，说啊，大我讲好节目都不来听什么的，你受不了这样是吧？ 大家慌来就来，不慌来就不来，说真的，对不对哈？慌来呢，你想听就听，让你不想听就走啊！你没有办法，是的。就跟张姐姐们人家这个方式多嘛，人家有这个兴趣，对不对呀？这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姐们心里所决定的。当然呢，可能有点啊，对我的这个古人啊，可能会有点意见，因为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直来直去吧，什么话都说。
5: 啊，从来到这个不考虑说人家心里什么感受，考虑到什么后果什么东西的，真的就说你高兴了不高兴了什么东西的，这样那样的，我从来没考虑良多。但说实话，我现在还稍微收敛一点。我从小时间啊，乖乖的，那更是什么话都干着，什么事情都干着，从来不考虑什么后果。我从小时间哦，啊，从小时间就，咦，那真叫什么？ 叫上房揭瓦，掏了蛋，下午带鱼没弄下，不是少人家吵的，就是偷人家三掌，哎，还怪严重的嘞。哎，不是少人家吵的，就是偷人家三掌。那有人说，那等下屋里小时间想想，那篱笆搞的嘛，不光啊，就天天就是啊，不修理忙吗？ 个人特人家懂了，哎，我说的呀，我把队伍的教育理念啊，小时间我把队伍的教育理念啊，就是人与社区治愈的发展，人与社区治愈的疯长，哎，他甚至队伍的这个教育呢，我把从小队伍的教育啊，甚至他经常还指引我。

哎，还整局屋的日节，他老是哄闹我，说立即失误还导致什么相关相连的哈，老整局屋日节嘛，对啊，天天呆磨牙，呆磨牙，天天就是呆磨牙，呆磨牙，今天又磨什么东啊？过来给我看看。

0: 老严给你们拍两月，你们会写吗？然后没一宿往等着两说啊，你凭什么不给我吃啊？不能说因为这招儿是压的啊，就洗澡这不给我吃，你凭什么不给我吃？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啊拍两句。什么那叫搁这闹着？小时候爹娘吵的，回家啊一顿扒皮，这不这不横着不说，一丝我带模样，还金子浪浪特人家子弹。平常户直播间白养嘛，对不对啊？然后俺家每人拍一句，拍出来，其中这小的一个小王啊，熬不着皮个，说：“你越是不给我吃，我越要吃。”说无语一个办法，能让大家吃到歇着的。老家都养着，说是什么办法？赶紧说给大家听听。说趁他家中午不行，人睡上觉时间，把他家那个大铁门给他收起来。不就能爬上什么车里吗？我打铁锁都带过来，这个办法是我老弟教的。
1: 真是啊，你们不要认为我在瞎编，我们小人真干过就是在真有些句。
0: 他老弟教的呢，说叫用大铁锁把他大铁门锁在里面，不就能上什么车里吗？然后他真把大铁锁带过来了。当然后来过挨过的没去体验，没去一直通知说这办法是不老。然后呢，我们迂回放学去提前放学，什么提前放学就是逃学呗。提前放学去偷他家洗澡的车，偷他家洗澡的车。然后这个毒人呢，怪不得啊，发现他家那个是奥布罗瑞的学生呢，就住在赵师傅的家，等了站岗的，等了放学。以前说实话，生活我是比较困难嘛，就好吃东西比较少，你吃饭洗澡这块成熟了，不怕人家偷啊，对不对？是不是拍的呀？戏剧啊，等着看呢。哦，不知道谁，几下拦着了，几下中满哦，大头哥没吃不了嘛，戏剧又带去通风报信中满的。然后其中这小的这个小伙伴又抽着不就说讲，说把几反正戏剧笑嘛，什么把他吐到直播间头，搁那管过直播间。另外一个小伙伴说那偷我戏剧中啊管过直播间的他还直播供呢，他爱直播也供，然后他就会哭，他一哭啊就把大人找来了，对不对啊？说大人一找来不就知道吗？偷他家洗澡车了吗？说不行，说不能管个直播间的，说不是吧，我有一个办法，说给你们听听啊。说什么办法？说说威胁这戏剧，就威胁这孩子，死不谁的懂什么懂啊？威胁他啊！据说如果他要去通风报应的话，据说高中他原人属于的谢鹏宇，他是个太黑龙，他天天太黑。啊，我们觉得这办法还行哈，对不对？然后就是跑到戏剧跟前啊，然后我就开始说，我说嘿，戏剧，我们要指定写到这车站。啊，如果你要赶紧通风报信的话，我们去高中的原源属于的小朋友，叫你

推太热，天天太热，还没等我说清，那然后就谢局啊，就鬼哭狼嚎，冷脸就点你们家的，一头点一头去掀，说我老弟，我老奶奶，我也个呗，月亮给他们家洗澡澡。然后就谢局啊，刚跑到几院那头啊，来这些的小伙伴就用那个大铁手啊，把那个门，大铁门哐当一声把他收在，那么这个小伙伴就开始。爬到招式旁头过来过来去狂扯去扯的牙齿招的快很好扯来那是然后这头痛啊还是好扯整的你们都没扯故事你们正在收看节目收听节目各位好朋友你们是不是没头痛啊头痛哎真是好扯特爱痛啊真好扯管的洗澡着你说那个叫黄里透红红里透黄那洗澡着很好扯了洗啥澡着一口下下怪咸的啊很甜很甜的，你们吃没吃过、啊？去龙城现在还有，估计还有不少人家有来洗澡了，不应该是？我知道我们家三女家，她家在龙城，过来过来，她洗澡着，接着很好着，到一定程度我管很好着了，管我们当时帮吃啊，管他吃饱了，管吃，管拼命的拼命的拼，一时间都不大龙人清吃，对不对啊？接着讲啊，过来他家人发现他家大铁门还收着嘞。管就清灵往能等了斩门啊一头斩一头嘛些炮制啊些绝种啊那家是这局啊哈你上是不扯一招扯一招扯就扯着你要把门输在这么点啊哎他家这些这些的那个鬼呢大概一句当时与设计八人啊特爱人差不多顶多特爱人然后翻枪头就挑出来管一于捉劫他家的特爱人鬼呢一于捉劫到底可不得都没中坑了俩就穿一条穷呢然后跳下来一头朝几边跑一头马可需要绝种啊可需要饺子吧我今天脚里面湿得很颤啊你想啊日间指甲洗澡拐照照让的刮照着拐埃及洗四月局等了个下找他行他不来死啊对不对啊你下找他的家洗澡你把格顶车车的格顶车车被不着的嘛没有人人我西游子没有人都是道德观就是我比较匮乏嘛对不对然后一头马一头超级边跑来他家的洗澡是不是正好是带了个吃物旁边然后蹦风说怪他家的洗滚了拉死这个大头风腰着腰肚也说着一风说那个大头个龙眼回说好听叫龙眼回哦，就扑腾那个蟹爪是不是死不干的？因为蟹就都在石缸头嘛，你下来不要从石缸上下来啊，坑的呀就吃死的呀。然后我们看现场去情况呢，心头一累死，对不对？本来你刚吃顶就吃顶了，对不对？底下赶紧死，不难受死吗？你放他妈又走了的，还穿新衣裳的，大头鬼啊，坑的呀。然后我们那石缸头跟每个小伙伴。发一个眼神发一个信号我因为我是领头的呢我小伙伴们准备好了没有然后他们准备好了然后我喊一二三晃乖乖的我气着了因为都快熟了呢就哗啦啦啦啦往下掉啊跟下一样的气着着往下掉啊乖乖的其实间呢就是正好是放学时间来一些同学都放学但是不咋就眼巴巴的等着看我们在那车叫我们举定给他车上我们就看他哭脸的又这样会举一股两股的啊几下里啊破大门过十五个人头叫我们下不来几下好了几下预知有的下不来了就摆下来然后这什么黄使劲黄这下一边洗澡着哗啦啦啦啦啦过挨过的是不是这一些同学修嘛都搞赢似的了很开心的然后就一头谁绕着一头干硬谋过来我们一头黄的什么还得唱呢之前唱那个郑智化鼓的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咔嚓一声是不是躲那里笑死的那到广告要来了哈、哦、嗯等等再讲哈、哦

这旋律一听，旋律打到过去头脑里坑的灰上的，上面长羔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看了一周时，感觉力气工作太少，升职感太大了。嗯，想干不干？说啥？我举止间，哎，就是人活到一定岁数吧。 就不用旁人脚，直接就能体会出来，就是稍微松弛一点嘛，啊，不要绷得太紧张，对不对？就每天上下班尽量不让啊，对不对啊？妹子是不是啊？这个叫不什么安的不不不叫什么单子？为嘛我不会念，找死的。开始会的确实间证明老了，老等的嘛，老等老等，光他知道。 哎，这人还老年人啊，我们年轻时间不也是就是享受过年轻时间状态嘛？没了这些不也好啊？你看有些时间我今天给大家讲特价洗澡的，对不对？怪洗澡很好吃，但是往头国外挂点黄了啊，黄哗啦啦啦洗澡的哇掉啊，那些同学到现在手上都干些么？真的，小时间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洗澡的，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哈。 大家一个包都有钱的，说起嘛，你东西吃的就吃两口就不想吃的，就是没有些时间了好吃，懂不懂啊？那些时间特价西苹果，西苹果到那个还没长大的，长一绿园大顶呢，就开始吃的，巨好吃嘛，巨好吃。哎，人家的黄瓜刚大绿的，就跟人家黄瓜摘了偷吃的了，不要说什么央视的，哎，到那个有一家邻居家他家种甜的子。 他家的甜的时候很好吃，是椰子的。你们知道椰梨是什么？椰子叫椰梨，我也不懂得长得像椰子的中文是啊，就是椭圆形的那个梨叫椰梨，知不知道？他家种了个椰子，有一回啊，就是不懂中文时，就是他家梨成熟了，然后呢就是分邻居嘛，分一点个邻吃的，哎，我吃到了。 我说怪不得，这还去好吃了，哎，好吃就点那家甜的肉，去偷那家甜的肉。后来他家因为种的甜的肉比较多嘛，后来直接弄了围墙啊，大围墙把他框死了，坑那，我们一直到他家去骂，骂他家可就把他，笑死，一直到他家去骂，到的怪坑那了。 哎，没什么特洗澡的车，真是说吃什么东西倒是我不认为，这种要的是那种留下深刻的印象，非常好啊。就什么当时帮他嘛，对不对？我讲说当时帮他整家洗澡车，把他家的些滚了嘛，弄拉风摇着嘛，摇了大风浇个了十不干头嘛，没浇嘛，没有下来嘛，我们就开始等了一摇，把他洗澡的，说实话，呼还的，一照是不？ 一时候不招着，跟呼还一不么差不多，说真的，啊，拼命摇，摇过之后呢，掉不下来了，然后中班呢，一头摇，一头长，长，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咔嚓一扔，是不是多呢？就成一片混乱时间啊，没一股小风冲那个石板啊，滑下来，哎，你别说，那到头个太阳的血管呢。

0: 弄缝腰的腰了，到头个打缝绞个石棒头啊，他就滑溜的，一滑下来坏骨，一坏骨下来他家就习惯了就绞一说钢头，坏骨下他家就习惯了绞一说，到头个他就滑溜的，到头个滑还快当，是吧？那天我穿新衣裳，可没可没。那块我现在就两颗门牙哦，其中一颗是假的，就因为当时到头个石头杆太滑了。打到过一颗门牙，啊，磕掉的，磕在了石板头。人家不有个电视广告吗？叫什么？说你知道海的味道吗？说海的味道我知道。啊，打到过人家海的味道我不知道，我知道龙家会的味道。现在一点不中你们，说你们小狗整，嗯，真是很好了。你们小这样也没什么好玩事情，一块在等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家家有人说这个开始活一些时间了，证明老了啊。其实我觉得老呢也没有什么坏处，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对不对？你还老年轻啊，老年轻说啥一包啊，天天花天酒地的，对不对？当然年轻的时光呢是值得珍惜，但是不惹你珍惜说他就不顾及了，对不对？然后天天很珍惜了，我很怀念，我很喜欢年轻时，你越喜欢啊，年轻时光过得越快。真的不便宜吗？我们小时候呢，除非小时间的吧，十不是三二十特年冬一车什么讲那样的。那时间因为年龄小，年龄大得过去出汗发流了，就要抓在江西部，问说特年顶草莓，还不说金牌之后考应试考的，那历史长年了，拉过十八月得过特年草莓哦，对不对？那东西才叫刀切了。啊，你不像我们小时间，我们小时间那时间。谁呀、啊、谁对不对？特人家懂的，人家抓到一没一办法，对不对啊？顶头打人，上到上到打人，对不对？打人顶头去家打了一两顿，讲了呀。我那时间我娃不打我那时间，啊，我说些时间事情好玩很着，明天我还讲给大家听关于些时间好玩的事情。那、啊、打前打后忘了的，今天打明天带下午用的，然后再打。然后再反出，然后再打，再反出，就是反以这句，以往复循环下去，就是这样的。嗯，小时候调皮，我比你狠，你还有什么比我狠的啊？特人家顶草莓啊，俺家爪子啃的改白的，还不十八句，越年龄越大，越不能干这种事，懂不懂啊？谁也不打不能干这事，你说得得过，你说我前十八年我特人家懂，那忙抓着猪老鼠整的，那吃饭发绿了，懂不懂吧？那歇时间办事，歇时间人家都是好玩的，哎呀，兴趣还怪好玩的，还会特人家懂的。你看那，你说到十八岁特爱谁的，说怪这小的还就好玩的，还特人家懂的，哪句实际实啊，对不对啊？啊，你就说是谁打的了？啊，我们都是谁呀、啊？谁偷人？谁偷？我们说谁？我们那东西的，我们咋不偷的？哪个说谁不东西？还得偷人家东西，对不对？话是谁呀、啊？谁偷人？谁时间八九谁？我们这小的小伙伴才七八岁的，还搞明白偷东西？我们谁呀、啊？谁的？那家伙和我们一块来偷东西，不是哪个都精？那些局没说他老弟教他的啊，说。弄大铁树把人家邻居家的大铁门梳子说就能上家十方车东了，他老弟嘛也不什么好东西。啊，还说这个那是俺没动词啊，说特东西是不好事情，说万一被抓在猪牢呢，然后那这小的小伙伴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叫猪牢，他我那时候说什么叫猪牢，但是人猪牢说就是车县城的。啊、哦，说陈县城的呀，说陈县城我知道，说我爸就拆过的，说他爸就拆过的，姐嘞，怪不得他爸拆过的嘛，他老弟一交代就把这就坏着不是怎么的，说把人家大铁门梳子来，把大铁门梳子特人家懂一拆，啊，洗脚时间呢感觉好，洗脚时间好玩特人家懂啊，里边没多顶些句，说啊这洗脚好玩的啊，你把谁呢？些句没多顶把谁说嘘。但是谁哎呀洗酒好玩了说哎呀这洗酒好玩胖多多的你看看那八人你看看十八句八人还跟人麻似的嘞人感觉讲越长大对不对越不能犯你一出就诸暨事情 谢世坚是哭的主角之心，对不对啊？谢世坚打人骂人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啊？但是呢，还有一把学习局，谢世坚嘛还是要稍微过娘过娘，得把过娘一摆。爹，我们经常谢世坚听大人说，你谢局这个谢什么苗样的？谢世坚不教育，你把他约的逼着逼着的，张老大就张晚的了，张晚的带上约啊，就约不过来了。哎，所以说呢，要循序渐进的英语。也不太英语，要引导下去，好哄引导下去。我们现在都为人母了，对不对啊？都要好哄那引导下去。哎，下去他不知道歹徒，要好哄那句。但现在一些句没有资格反刍，你看一些句那东还有资格说瞎胡说御用啊？现在不严明令禁止，是不是不要下去瞎胡御用？哦，我们那是样啊，古外他妈说不跟你瞎胡御用啊。我个亲老天嘞，这种人烂的着吧？你看，这个谢局一呼啊，就呼下去了，下去开始雨了。嗯，以前哪能会雨用啊？都是在湖的湖的这个活水活水活多的嘞，就会雨了。啊，人家都会狗跑。你看现在么？人家我上不带拆宅北京学这个蛙泳，是在以前我就会，都是狗跑就不管玩哦。嗯，狗跑不管玩。但是很快乐啊！你看现在拉一些就说搁在事业边边啥无用呢？你现在拉一些就说事业边啥偷东西吃，一没有东西搁在偷，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演的什么帮呢？打实在被人打脚还偷的，偷人家打脚，偷人家苹果、天梨，哎，偷人家香蕉嘛，香没有香蕉，反正这只得长的，这能长出来，我们就能偷。有人说小时间头疼长大，长大头疼啊！我看我长大也没头疼嘛，对不对？是的，其实还是看人，看人哦，是真的啊。小山城大上水上桥，头头起胡子洗澡，嗯，为啥的可以那么重？妈可以重重了，妈重还妈重值啊？妈重啊，可以重没抬的还发乌困啊？对不对？没还重些哦，还是手机一滑的，真是的。一没电量，一没出来的时候就等人家挑毛病。就是你这里没电量没出来的时候的情况下，不要亲自去挑人家毛病，懂不懂啊？我说有没有道理啊？就各位好朋友，你可以用中的嘛，中了嘛，中胖不的，中就不停嘛，这么中吃。一天到晚的，我不能说对不对啊？嗯，我心里是太累去了。哪个心思太理学，哪个心思有什么？还我心思太理学的，你看你说句话呢，连毛都没说，还开不起吗？哪个跟你开玩笑的？哪个跟你开玩笑的？哪个跟你开玩笑的啊？没人跟你开玩笑，哦，你从来就跟人家开玩笑，你还有没有边界感哦？对不对啊？真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各位好朋友啊？说你开不起玩笑，哪个搞你开玩笑？哪个说好搞你开玩笑的呀？
1: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我们》。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到夜晚，这城市的风就会很大，吹走坦荡与浮夸。你是不是也会在累的时候想家，孤单的时候想起他？

我们生命当中最匆忙但也是最宝贵的时光，也是这六年奠定了三十岁后的生活质量和以后的人生方向。不管是男生女生，如果在结婚前拥有一个良好的事业和经济基础，无疑是对自己未来一个巨大的信心和保障，总好过把这个重任丢给一个其实实现不了你太多幻想的婚姻。你不成长是没有人替你成长的。献给22到28岁的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轻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才越有可能接近幸福。做一个寡言却心有一片海的人，不伤人害己，于淡泊中平和自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因为生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每一次努力都要竭尽全力，一点点的进步都会欢欣鼓舞，只想做个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的普通人。其实小青也是怀有这样的想法，用暖心的歌曲和我的声音陪你或长或短的一程。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什么是最好的感情呢？答案是没有恐惧，没有失去的恐惧，没有讨好的恐惧，没有怀疑爱的恐惧，没有见不到的恐惧，没有隐瞒的恐惧，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没有外在干扰的恐惧，没有压抑妥协的恐惧。没有恐惧，就能够全然接受和给予。爱在安全放松的情况下只会累积，他可以是他，你依然是你，你们是纯粹安然的彼此。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自己，可以立刻洒脱地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爱情是要两情相悦的，你爱她，她不爱你，再美的开始过后也是味同嚼蜡。

0: 就是心的本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女孩子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去减肥，去打扮，去实现理想，敢于追寻一切自己喜欢的事物。因为年轻就这么几年，但自己一定要身心独立，不做感情的傀儡。我是爱你的，同时你是自由的，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0: 的航班。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4: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5: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6: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7: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七集，
15: 东方泛起鱼肚白，赵建峰带着四个警察全力抓捕，可始终在杜陵村的地盘上打转转。待全村的狗被追赶得筋疲力尽，折到长身，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趴在地上不动时，天已大亮。此时，泥板人已在西寨村王李家窑洞的拐窑里休息了6个小时。6个小时的追查毫无结果，警察们个个精疲力尽，垂头丧气地准备跨上自行车离去，不料崭新的自行车却起不了步。低头一看，新崭崭的车胎软塌塌地贴在地皮上，全瘪了。
16: 穷乡僻壤出刁民，
15: 赵建峰干巴巴地骂道，吩咐警察推着车子朝咸阳城走去。与此同时，咸阳东郊一处破窑羊圈口的窑榜上，几只斑鸠正忘情地唱着婉转的恋曲。羊儿出圈了，留在门前戏耍的羊羔们打扰不了漂亮的雄斑鸠思春的激情。不远处的碱畔上，一丛丛怒放的芍药寂寞开无主，招惹的凤蝶上下翻飞，癫狂不已。 突然，从左面的坡头跑来一只红尾巴的狐狸，很快从花丛中飞跃而去，消失在简畔边。不久，一个穿着半新不旧的人扛着相机从湖里出现的坡头姗姗而来，是齐天翼。他边走边看，似要拍风景，却又无视微蕊怒放的芍药花的存在，径直通过羊粪蛋满地的羊圈窑门前的土路，朝右边的杜梨树方向而去。高耸的杜梨树上正挂满一串串铃铛般的淡黄色的花，与嫩绿的心形杜梨树叶掺和得无比恰当合宜，迎风哗啦啦欢笑着。树下，一个形容枯焦的老头正在不紧不慢地撑起他的木炭炉子，又从黑乎乎脏兮兮的麻袋里拉出爆米花的锅放在一边，然后拉过小马扎，面向简畔外坐下来，尚未坐稳，就从夹衣里面摸出黑色烟袋和银铜色的烟锅来，左手半握着烟袋，右手将烟锅头塞进烟袋里，双手配合着反复掏捏几下。待烟锅被很快拿出时，满满一锅褐色烟丝儿已妥妥贴贴地被挤压在烟锅里了。老头悠闲地端着烟锅，下意识地晃一下，才将红玛瑙烟嘴儿送进嘴里擒住，复又朝简畔外瞧去，意识到了齐天翼的走来，却目不斜视，开始用火镰生火抽烟。齐天翼迟疑一下走上前去，恰在此时，一只白脖黑颈的大山雀飞过，扑哧一声拉出一堆屎来，正跌在老头头侧。老头头一躲，不偏不倚，鸟屎端端跌进烟锅头里边，呲的一声，烟锅头冒出白气儿。老头晦气地将烟锅磕在杜梨树上，随口道：“
17: 祸不单行，现在行。
18: 福无双至，何日至？同志，当心道上有北山狼。”“
17: 我的扁担专打恶狼。”“同志，老王怎么样了？”“
18: 安全转移，急需救治。”
15: 齐天翼说着，将一张纸条塞给老头，转身就走。他早上从卖葱的王里儿子王瑞的口中得到了泥百人最新去向的确切消息。齐天翼回到住所已是九点多，刚进房间，胡志坚就来找他，得知齐天翼伤情不打紧，就说：“
19: 焦峰头天未亮就赶回去了，咱们正好带紫红进北山打猎去。”“
18: 他有啥进货事？”
15: 齐天翼似不经意地问，放下相机：“
19: 听说是给他儿子准备满月去了。哎，你干什么去了？刚才？”“
18: 我昨晚回来，一大早去看风景，拍杜梨树，顺便拉一泡屎。”“
19: 对呀，这里厕所臭气熏天，真受不了。”“
18: 看你说的，这世上就没有不臭的茅房吗？”
15: 胡志坚被逗笑，笑毕不再说什么，督促齐天翼扛着长枪短炮式的照相机，两人去敲黄子红的房门。伴随着黄子红甜美的声音，门开了一道缝。“
20: 哪位？哎呦，胡秘书啊，请进请进。”
15: 他热情相邀，见齐天翼也在，就很快转过身去。齐天翼只好知趣地走远，正好在外边拍拍风景。这边胡志坚也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门外，隔着半掩的门给黄子红讲笑话，一边漫不经心地催着他。等黄子红开门来到院子，故意扭几下腰肢时，两个男人惊呆了。他今天便装，高高隆起的头发，白皙如雪的香腮微微泛着红晕，高挑的身材曲线玲珑，脚蹬一双十分摩登的黄绿色低腰靴子，熟女风范尽显，显得她的身高似乎赛过了胡志坚。
0: 胡志坚有些不自信。

0: 看本中校穿上这双日本少将赠送的名贵靴子，派头如何？
1: 呀，您的出生是个错误，得害死多少男人？难怪你是抗日英雄军统之花。哎，你说，日本鬼子怎么逃得掉你的掌心？假如他逃掉了，那他们还是人吗？还是男人吗？
2: 齐天一听得刺耳，早泄气地放下相机。黄子红用挑衅的目光直视齐天意，擦着他的肩膀视若无睹地走过，一直走向门外。胡志坚紧跟在黄子红后面，全然没察觉到气氛的变化，还沉浸在自己的赞美诗中。
1: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蓝旗画蛾眉，浓妆出喜迟。
2: 正说是，黄子红回身沉着脸，高高隆起的胸部几乎是贴着黄志坚的手臂，黄志坚立即噤若寒蝉。黄子红正色道：
0: 本中校有错吗？本中校金戈铁马，出生入死抗战六年，绝非华平之流，请胡先生自重。
2: 胡志坚面有难色，回缓一下情绪才命令出车。汽车刚刚发动，却见赵建峰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赶回。他一进大门就大喊吴子山，等吴子山闻声跑到院子，他就满院子撵着吴子山拳打脚踢，边打还边气喘吁吁的大骂：
1: 败类，西京警察的败类，我打死你。
2: 胡志坚见状，立即让司机熄火，等着黄总指挥裁定属下的失当行为。可黄子红讨厌地背过脸去，并不裁断。齐天意朝胡志坚微微扬起下巴，打个短促的口哨。胡志坚实在看不过眼，犹豫一下，亲自下车拦挡。
1: 哎，赵组长。
2: 赵建峰停止动粗，他又转身上前，隔着车窗对直接上司黄子红立正站好，郑重道：
1: 惭愧的很，胡秘书，不，黄总指挥，属下至谨不言，属下检讨。
2: 黄子红始终没有转过脸来，始终未置一词。胡志坚就打圆场：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训，谨有谨规，可别乱来嘛。哎，吃饭没？要不小吴，你也一起进山走走。
2: 赵建峰吃了个冷脸，气羞羞地回宾馆房间去了。吴子山没吱声。黄子红这才回过脸来，杏目直瞪。胡志坚只好让吴子山自便。吴子山连说：
3: 我回杜林村，我回杜林村。
2: 说着就推起一辆自行车，小跑着出了门。胡志坚这才上车，齐天意吩咐司机发动车子。这时赵建峰提着茂德木点心和豆浆油条上前来，双手捧给黄子红。齐天意神气活现地在两人间走过，道：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呀，对咱妹这好的，就这你妹还不知足，吹胡子瞪眼的。
0: 少来。
2: 黄子红被逗笑，却又俨然。赵建峰向其请示任务，黄子红冷冷地说：
0: 你请示你百人去。
2: 汽车绝尘而去。赵建峰不敢懈怠，用双份羊肉泡早餐激励警察连续作战。路上听着胡志坚与黄子红在车内热聊，齐天意竟有些走神。见丈夫心不在焉，为了气他，黄子红更加放肆地开着玩笑：胡志坚啊，是调来西京时间不长的外地人，并不知道此二人拜过堂，是夫妻，早已为黄子红心惊荡漾，似乎自己就要成功破解爱情婚姻的难题了。他不时地启发齐天意为自己说话，挑破话题，奈何齐天意啊不近人情，独自睡着了。见齐天意睡着，黄子红也打着呵欠。

0: 眯起眼睛，没有对方配合，胡志坚搜肠刮肚找话题，却怎么也找不到词儿。幸好已到达目的地，大家下车开始打猎。打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收获颇丰。齐天翼的任务是扛着相机拍摄猎图，黄子红展示了一流枪法和非凡身手，他几乎弹无虚发，射杀了两头羚牛、一头野猪、六只野鸡，还与胡志坚合作击伤了一头金钱豹。不过受了重伤的金钱豹最终还是跌进了半山腰的豹子窝里。齐天翼忙提醒大伙儿迅速转移地方，生怕豹子窝里出来几只家鼠讨要公道。在转场的路上，胡志坚猎获了一只麂子，还是只公的，他大喜过望啊，吩咐大家架柴生火烤全麂。黄子红早拿出军用挎包，掏出了一应俱全的餐具、刀具和调料，三个男人看得直瞪眼。黄子红得意道：“
1: 野外生存能力必须的呀。”“
2: 有的。”
0: 齐天翼说，发自内心的竖起大拇指。
1: 谢谢，你今天呢话金贵得很。
2: 哪里话，今天关键是要让你两位领导满意。
1: 又来。
0: 黄子红嗔怪道，瞟一眼齐天翼，那眼光炙热滚烫。齐天翼心里像喝了蜜糖水似的，躲开他的目光，却道：“
2: 你这几年也不容易。”
3: 不容易，你知道就好。
0: 胡志坚一直在张罗烤全麂子，等到小腿烤好，先拿给黄子红，还撕下冒着热气的嫩丝肉送至他嘴边。黄子红浪笑道：“
1: 本宫如此强悍，受不了胡大秘书的宠爱。”
0: 众人都笑了起来。笑毕，胡志坚道：“
4: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呀。哎呦，好好吃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吃完我还有事情讲给你呢。”“
1: 感情
2: 你这是鸿门宴。”“
1: 鸿门宴
4: 别有负担，咱一年二的交流交流嘛。哎，老齐是不是？”“
1: 似乎很严肃。”“我先去尝鲜，馋死你们。”
0: 说着大快朵颐起来。吃麂子的过程很长，大概花了三四个小时，期间胡志坚舌灿莲花，苦口婆心地劝黄子红做个正常人，尊重老师和甘大泥百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劝他不要坏了做一个好女人的清誉。黄子红呢，没想到胡志坚有如此心肠和口才，似乎很感动，流下泪来。他还觉得胡志坚很聪明，没有戳破事情，直接伤他面子。但他说自己也是为了党国效力，小我服从大我。胡志坚就给他讲瞎子摸象的故事，黄子红大笑说胡志坚很好玩，只是太不严肃了。胡志坚见他死不认账，只得拿出中统驻夫县调统室主任陈家傲的电报来递给他看。电报本是军统向西京站发出的指令，内容为兵锋受命执行刺王行动。黄子红看罢一愣，瞬间即拔枪朝树枝上的一只母斑鸠射去，大伙儿只注意到他拔枪出手过程中划出美丽弧线，却又见被打残而落下的灰色斑鸠已被他一把接住。司机和胡志坚喝彩，齐天翼也竖起大拇指，黄子红视而不见，命令马上下山。见黄子红似乎有所触动，齐天翼转而对胡志坚竖起大拇指，胡志坚得意又忘形。焦家是西京城土著，家底殷实，又有政治资源，父子俩活得都很恣意。焦少成父亲焦老财去烟雨楼，每次都出手阔绰，昨晚他又去找山丹的松腰，山丹的听说他得了孙子，就将青铜佛送给他，以作恭贺。 这还是老相好第一次倒贴他东西，焦老才乐得流下口水来。他看着无底座的青铜佛，觉得缺点什么，却又不好意思说明，便收下了。老头高兴，晚上就有些癫狂，腰松的有点过了，以至于起床后腰痛头晕又呕吐起来。早饭过后，他破费一个圆的头，外加好些法币，才雇了一辆豪华马车，赶在12点前回到西大街。到桥子口时，马车一时踌躇不前，车夫告诉他前面有人闹事挡了道。他掀帘一看，嚯，一大片花花绿绿的标语横幅钻进眼里，还有一张张群情激愤的新鲜面孔，一双双明澈激愤的眼睛，一声声响彻古城动人心魄的口号，让他一时喘不过气来。他闹不明白，这些瓜娃子何以被如此洗脑。上面命令西京当局处决泥百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能抗议得了吗？他无奈地摇摇头，吩咐车夫绕到广吉街，朝北新街的家而去。快拐进回家的那条巷子时，远远看到学生们涌上新城广场，围拢了省政府。经打听才知，他们是拿着签有查处幕后策划人、严惩凶手的请愿书，要呈送给省政府主席。焦老财不禁感叹：“
5: 哎，娃瓜的，不知世事嘞！快走！”
0: 马车正要进巷子时，却远远听到儿子焦少成的声音：“
6: 同学们，年轻人，你们不要因为年少无知，双眼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蒙蔽，而犯下不可饶恕的事情。我今天不愿意用罪行这两个字，不愿意将我眼前的兄弟姐妹们等同于罪犯，但是真真实实，你们当中的极个别极个别人已经犯下了事儿，称之罪犯，甚至称为暴徒，一点也不过分。刚才有人趁乱捣毁了3天前被我们查封的秦商日报报社啊，暴徒就在你们当中，就在眼前。”
0: 话未结束，警察们就开始抓捕学生，现场一片大乱。焦老才极度厌恶地痛骂道，又充满警告味道地训斥车夫：“
5: 该抓，该杀，还看，还不快走！”
0: 焦老才回家躺在炕上，吸溜吸溜地喝着三炮台，滋咕滋咕地抽着水烟，舒坦极了。这时，大老婆小辣椒走进来喊吃饭。小辣椒已51岁，虽然礼佛25年，却很单恋夫妻之事。他含笑上前揉着焦老财的腰，心疼地叨念着：“
7: 又轻狂了。”
0: 说时用眼色吩咐佣人将饭端来：“
5: 是不是少成回来了？我听打电话了。”
0: 一会儿焦少成进屋来，得意地说：“刚刚省主席祝兆洲表扬他对游行处置得当。”大家听罢一起高兴地吃饭。殊不知焦少成隐去了顾兆洲严厉批评他的话。省主席严令他限期不可逆转地真正让泥百人死掉，自然他不会知道顾兆洲也曾同意胡志坚对泥百人抓活的的行动，而这发以同一主观的一对矛盾指令，正是后面许多事情掣肘艰难解决不了的结症所在。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0: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14: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8: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八集。
0: 饭后，焦少成心不在焉的耍娃，却见儿子身上掉下来个不起眼的青铜佛像，而且是个缺底座的青铜佛。他当下训斥妻子，妻子说是老爷子弄的，他便不再说什么。这时接到赵建峰代表黄子红打来的电话，说是未查到泥板人的任何蛛丝马迹，他就心里突的一沉，将娃往妻子怀里一塞，怒气冲冲地出门去了。未置泥板人于死地，焦少成下午又紧急召集会议，秘密部署并加大力量，加紧派人杀害泥板人。此时鲍玉米花老头已将纸条传到中共陕西工委所在的旬邑县马兰镇。消息刚送到，韩夏春同志就踏进门来。会商消息后，省工委书记汪峰涛立即召集统战部部长李建仁、组织部部长黄军、西京市常委、工委书记韩夏春等同志，开会研究营救泥板人一事。会议做了周密布置：一、 决定由我党在敌方的地下党员青铜副总则派韩春夏同志化妆成樵夫去。

0: 去做具体组织工作，给沿途礼泉、泾阳、三原、淳化、赤水、浔一等地下党通知，凡泥柏人所到之地一律负责保护。二，由我党秘密党员国民党礼泉县大陆乡乡长康子安等同志负责掩护，尽快将泥柏人同志转移，使其脱离危险地区。三，采用分段运输的办法，途中建立几个秘密救护治疗站，指定医务和看护人员，边区另派卫生员罗丽丽一起行动。四，联系与我们有关的浔一鸡儿嘴封锁线保卫团大队长董世成，浔一到赤水和淳化边界的保安团团长魏志毅，赤水边界的保安团营长王立安等知心朋友，有组织安排让他们配合，万一特务抓去了病人泥柏人，就让他们借口他是边区共产党抢夺回去，再设法秘密送至边区。这样事发不到三天，在省工委统一部署下，营救泥柏人的任务很快就通过地下组织传到了咸阳相关各县乡村，群众得知重要人物要过境，纷纷自觉封锁消息，积极配合行动。傍晚，吴子山来到杜陵村张家媳妇家，冒名齐天意要见泥柏人。张家人说根本不认识什么泥柏人，为打消他的疑虑，他们还拉着他在家里角角落落转了个遍。会后，韩夏春即刻化妆恢复其敲珠客装扮，他肩搭一个旧帆布包裹，脖梗上插着根油光光的长竹竿，竹竿上挑着半新不旧的红绸子，走在去往关中平原的路上，边走边吆喝：
1: 敲竹扇马打驴蹄，陇东老唐重操旧业来了。
0: 咸阳一带，尤其是接近边区解放区的各县乡村，男女老少都熟悉陇东老唐善将唐，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姓，更不要说他的真实身份了。他一路遇人便打招呼，没人处便一心加紧行程，最后找到了赤水地下党。是夜，地下党派快马抄小路将他送回西京，孰料在西郊机场附近却被散布在那里的军统暗哨盯梢跟踪。深夜，西京城四五路一个小院子里发出一声惨叫，偌大的碾盘下，韩夏春的左脚血肉模糊。一刻钟前，他才勉强甩掉尾巴，巨大的压力迫使他当机立断。为彻底迷惑敌人，完成营救泥柏人的光荣任务，韩夏春痛下决心，毅然自残。韩夏春自残的当儿，咸阳金凤巷里的蓝芝儿正杏目圆睁，疾言厉色地训斥自己的头牌姑娘山丹丹：
2: 你胆子不小啊，谁让你将东西送人的？
0: 山丹丹是甘肃东部与陕西交界的乔山山区人，自小父母双亡，奶奶拉扯他们姊妹长大，祖孙几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稀黄。七年前奶奶生病，家里实在养活不起，就托付一个在西京做银楼生意的远房亲戚，将11岁的山丹丹卖到九中山。由于他与蓝芝儿同岁，起初啊便只做蓝芝儿的玩伴，待到14岁上就被老债主送到金凤巷当了招待，挣钱养家糊口。3年前，九中山债主蓝玉坤出门被害，蓝芝儿的哥哥在上海教书，蓝芝儿便继任少主。因少年时的情分，两人虽然现今地位相差甚远，但平日里关系却近。去年山丹的奶奶过世，想起奶奶和自己的悲惨命运，山丹丹哭得死去活来，蓝芝儿劝他金盆洗手，别再接客。山丹丹灿然一笑，不置可否。 兰芝

0: 也是随性之人，便不再约束于他。两人的关系却似更深了一层。记忆中除了兰芝儿苦劝他金盆洗手那次外，两人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看着兰芝儿今天如此急火攻心，山丹的早吓得哭出声来。
1: 怪我没爹娘来青州，不知道那东西金贵，这可咋办？咋办啊？
0: 与兰芝儿说话，他从来没有称呼，也委实不太好称呼。叫少主显得敬而远之，直呼其名吧，似乎又有一些轻慢；叫姐姐，怕别人说的套近乎，于是就有事说事，直截了当。关陇人把这种方式叫白搭话。
2: 听说是蒋某人费心巴结拉拢而没得到的人，在逃命时随身带出的物件，你说重不重要？
0: 兰芝儿道。似乎气消了些。
1: 那肯定很重要。
2: 咱们揭幕的头亲口告诉我的，他们那天从地底下没捞到什么值钱物件，倒是遇见一个被追杀的人，得到了那件青铜符。
0: 兰芝儿说，递给山丹丹一块手帕。山丹丹一听，顾不上擦泪，惭愧难。

0: 嚷道：
1: 这可咋办啊？
2: 必须要回来。
1: 你放心，我一定跟那老东西将东西要回。
2: 那样最好。

0: 老皮也不是省油的灯。
1: 那也要要回来，那是你要送给心上人的物件，世上难得有你上心的主呢。
0: 去你的。
2: 兰芝儿顺手拿起鸡毛掸子，作势要打山丹的。山丹的巧笑着逃出门去。兰芝儿停下来，不想山丹的又返回，手按门框道：
1: 我保证一定为你做成大媒，让你与你那心上人比翼双飞。
2: 山丹丹的话使兰芝儿内心泛起涟漪。他虽然不大通诗文，从小习武在外面也惯了，但对男人的敏感、幻想和向往却不比那些会作诗写文章的新女性少。哎呀，只可惜上苍弄人，很少有男子能入他的眼，对他的心思。不过最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前几天邂逅胡志坚，那天又出格的与那个齐天翼同床了一次，后者接下来英雄救美，搞得他晕头转向，不知今夕何夕啊。见少主花痴的样，山丹的俏笑一下独自离去。此时在西寨村王李家拐窑里养伤的倪百仁，将王家家谱放在短桌上，交代王李说：
3: 老弟，老印需要改动的就这些，改家谱是大事，你得与家门父子商量通，那才好办。
4: 这都是小事儿，表兄哥安全和伤情好转才是最最重要的大事。
3: 我这回子不太难过，明天是王瑞的喜事，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2: 王李应一声就要出拐窑，倪百仁却又喊住他，让拿笔墨纸张，随即写了百年好合四个大字送给王李。王李双手颤抖着接过墨宝，大喜过望道：
5: 呀，表兄哥，你这礼太贵重了，表弟全家一辈子都挣不下你这字的钱呢。
3: 主要是情分，表弟不必牵挂。
2: 王李就出院子去，拉来正在忙活的儿子王瑞，向倪百仁恭敬行礼。礼毕后赶紧安顿他躺下休息，犹觉心意未尽地出门去。倪百仁那天在西京钟楼精心安排的相亲，由于兰芝儿爽约，更因黄子红的归来而无果。他深觉奇妙，现在危难时刻还惦着这事儿，就转头对一路跟着伺候他的女儿倪克玉说：
3: 玉玉，既然你紫红姐现已回来，那就得给兰芝儿另谋高枝了。
0: 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这？你看这手烫成啥了？
2: 走到半道的王李回头，抚掌大悦，说：
5: 表兄哥，我一挑担有个儿子叫吴子山，小伙不错。
0: 若硬要找，得给芝儿找个识文断字的，调和调和他那暴脾气。
2: 倪克玉说着不觉笑起来，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
5: 咋这凑巧的，珊珊师范毕业的，刚调到警察厅当警察，又能文来又能武。
3: 实话这好的。
5: 走，克玉，让你爸定定躺着养伤。
2: 王李将倪克玉拉出拐窑，两人出了客窑，走到院子，又走进了另一个窑洞，那里正有一个人等着。倪克玉一见就说：
0: 严叔，王瑞喜事的总管非你莫属吗？
2: 连登月招呼倪克玉：
5: 呀，你这几年在城里念书，难得还知道村子里的事情，这几天我不光是结婚的总管，还得管好你爸，得尽快请医生呀。
2: 大伙儿仔细商量起来，考虑到王家马上要举办婚礼，人来客往不安全，大家决定王李一家协助客玉，天亮前务必将倪百仁悄悄转移到西村头学校旁边的地印子里。连登月现在就动身去找医生， 约定好凌晨四点多在地印子附近会面，给你本人进行必要治疗。连登月离开后，王礼吩咐媳妇儿去收拾地印子，克玉则重回到拐窑。你本人半闭着眼睛，尼克玉凑近看了看爸爸，焦虑地吹灭灯，点灯费油不说，烟味太大，人熏得喘不过气。一会儿估计尼百人已经睡着，尼克玉就闭上眼。尼克玉在睡梦中被人推醒，已是后半夜三点。一会儿王李家的回来了，说是大夫和连登月已经在地印子附近的坟地里候着。于是大家叫醒尼百人，尼百人晕晕乎乎被搀扶着出了客窑，披好衣服，戴上厚帽子和墨黑石头眼镜后，再被搀扶到院子里。他连吸几口新鲜空气，四下张望，徐缓地走远去。王李家的送走尼百人一行，正要关门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6: 二爷！”
2: 他好生惊吓，血直冲头皮而上，连忙关紧门，心下思忖，深更半夜怎么吴子山会来，不会是鬼吧？对，一定是自己听错了。默思半晌，他又将耳朵附在烧门门栓上再仔细听，耳朵却响得厉害，什么也没有听到，腿开始发软，几乎挪不开去。这时鸡窝里响起雄鸡叫鸣声，村子里各家的公鸡跟着叫起。事情的可怕就在这儿，吴子山行迹甚为可疑，自从那天与齐天意一起见过泥百人后，不知是头脑发晕错了主意，还是出于立功私心，或是另有主子直接指示的缘故，总之他并没有及时通知赵建峰，以至于盯丢了目标。今天在杜陵村张家扑空后，他又去泥百人家盯到半夜，直到后半夜才搞清楚泥百人不在杜陵村。于是他穿过马勺沟圈，朝西寨村二姨家走来。明天就是表弟王瑞结婚的日子，他得露个面，正好去那里睡个好觉。但等到黑灯瞎火摸到二姨家门外时，看到几个黑影离开了二姨家，听到门口烧门响，他便叫了一声二姨，喊出后啊，他就后悔喽。突然意识到那几个黑影恐怕就是泥百人一行，于是他不顾一切的远远的跟随黑影而去。泥百人一行朝村西学校走，上一次从杜陵村西到西寨村的夜间成功转移，使他们对这次转移更有信心。走到学校附近，西侧坟地里跑出俩人，是连登月和医生。大家汇合后一起朝地边的地印子走去。到地印子口，王里先探身下去点亮灯，里面顿时亮堂起来，但口子上几乎见不到光。地印子的道路是拐弯的。接着连登月和尼克玉小心地搀扶着泥百人，让他朝地道走，然后连登月拉着泥百人一只手，下面的王里接应着泥百人到达地印子里。等泥百人在里面躺好了，王里反上来，医生才下去治疗。为安全计，大家按事先约定很快撤离地印子，各就各位的在周围放哨。连登月隐蔽到学校围墙后面，王里和尼克玉蹲守着坟地里。黑暗中几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印子。一小时后天色发亮，医生上到地面径直离去。尼克玉就下到地印子里去，王里走向连登月，两人一声不

0: 腾地回家，他们要忙今天的喜事儿，但丝毫不敢怠慢，准备另派人在地面上放哨。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吴子山的目光。地面上两个人离开后，吴子山轻手轻脚地摸到地印子周围。乡里乡亲的，加之倪百人的强大影响力和要给自己说媒的许诺，使他不敢轻易造次，直接抓捕。犹豫半天，他只好再三确认现场，做好标记后，急速离开，返回咸阳报信儿去了。今天是五四，西京城并不太平。昨天，焦少成嫁祸于人和乱抓无辜的行径，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今天一大早，西京各大中小学校学生就组织起来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一字长龙啊，从南门里的乡子庙一直摆到钟楼南侧的钟表行。不久，市民也纷纷加入了游行，愤怒的市民达到600多人，警察紧急出动，群众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对峙着，僵持着。群众要求释放前一天被抓捕的学生。10点多。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

母亲。声誉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他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他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但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4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10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

产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腕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背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

0: 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

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养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

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她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一万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她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5集，恩家倾囊帮寻父。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宋大人这边想要帮助这个小公子徐鹏子，于是呢就派人呢抬着轿子来接这小公子。徐鹏子一看宋大人派人抬轿子来接了，哎呦，孩子甚是感动啊，于是呢向这渔翁夫妇再三道谢。这惠儿如意也陪伴他1个多月，这时候要分别了，实在是恋恋不舍。只见呢如意就哭着说，公子你这一去啊，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来呀，恐怕我们今生今世再难见面了。徐鹏子安慰说，妹子别哭，为兄我找到父亲以后就来接你们全家到京城去看看，好让我父母当面感谢恩人。那徐鹏子呢虽然说的挺乐观，但是也掩饰不住伤心，也是泪流满面。咱说渔翁这一家送徐鹏子到了村口上轿，眼见着轿子越来越远，又叹息了几声，这才转身回家。这边大概在午后的时候，轿子进城了，转过几个街道，眼见得离宋大人家就不远了，却见一对兵丁如狼似虎的就从这个轿子旁边跑过，轿夫们就放下这个轿子观看，但见得这兵丁啊冲进宋大人家，也就半个时辰，宋冲一家连奴带主40多口人就被五花大绑的给押出宋府了，包括这老渔翁的儿媳妇白李氏也在这儿。儿媳妇一看白勇在轿子旁边，就赶紧给他使个眼色说别停，

赶紧走。轿夫们一看这宋家人被抓了，又听说宋冲是见闻党人，就怕自己受牵连，扔下轿子就跑了。白勇呢急忙把这徐鹏子啊从这轿子里边就给拉出来了，躲进小巷里，直到兵丁们压着人远去这才敢出来。他们来到宋府一看，大门贴封条了，两个兵丁在把守。白勇知道哎呦形势不妙，就对着徐鹏子说，孩子你这命可真苦啊，好不容易这有个宋大人答应帮你，却不想宋大人一家成了见闻党人，这是要株连九族的。看来这宋大人呢凶多吉少，要是再把你牵连进去，不但你倒霉，连你爹都跟着倒霉啊。现如今没别的办法了，咱先回渔村吧，从长计议。徐鹏子眼见这宋家满门被带走，早已经没主意了，那得了，就听着白勇的安排吧。天黑的时候，这徐鹏子跟白勇又回来了，又回渔村了。惠儿如意一看这徐鹏子回来了，俩孩子倒挺高兴，高兴直蹦高，拉着他手不放。然后呢白勇这边把宋大人一家都被这兵丁抓走的事儿说出来了，大家伙这一下无语了。过了挺久，这个白渔翁这才说，说儿媳妇如今也被抓走了，会不会也牵连我们一家呀？白勇说应该不会，我们只不过是给他们家当着佣工，哪里知道大人们的事情呢，过几天呢就把他放出来了。渔婆说了，你要知道啊，朝廷处置见闻党人很厉害啊，咱们嘉兴的王大人是见闻党，一家连主带仆百十来口的人全给抓起来了，现在多长时间了，三年了，一个都没放出来，后来还抓了挺多人呢，都说是王大人同党，我们这可不能当儿戏啊，赶紧想办法吧。看见渔翁一家子没主意了，徐鹏子说了，说为今之计就是先找到我父亲，不如你们一家呢陪我到南京城见我父亲，肯定能够救宋大人一家，也可以让我父亲当面谢你们。我那两个仆人的沉冤也可以得到昭雪，就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与其说我们坐以待毙，还不如求得一线生机。老爷子说那当然是好，可是我们船太小了，一是不能行至南京城，二是也装不了这么多人。徐鹏子就说了，白爷爷你就饶了我吧，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这辈子都不坐船了，要去南京我就腿着去，我走着去。老太婆说了，那陆路那得要多少盘缠呢，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白勇说了，我的老妈妈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算钱呢，算命吧，咱赶紧把这房子渔船都卖了，大家省着点也足够我们盘缠了，还合计什么钱的事儿啊。渔翁夫妇觉得哎有理，于是呢就找村里人把房子渔船呢全卖了。那虽然亏了不少钱，但是毕竟急用啊，也顾不上这些了。一大伙人雇了一个驴车，让这个徐鹏子以及渔婆如意坐上，渔翁跟这白勇随着驴车行走，一路上的千辛万苦就不用说了啊，咱们就说他们来到了南京城，就四处打听，得知这徐侍郎的府地所在。到了府地，徐鹏子通报姓名，要看门的通报。看门的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些人衣衫褴褛，一脸疲态，面黄肌瘦的，你说你是侍郎公子是亲戚，人家能信吗？就把他们赶走了，让他们不要在侍郎府地闹事儿。白勇呢上前理论，却不想看门的举棍子就打，身上挨了几棍子，哎呀得了，这白勇也不争辩了。徐鹏子一看这说不通看门的，那也没办法啊，见看门的逞凶，就知道这帮人不可理喻，于是呢就把这白勇拉住，让他先避一避风头再说。渔翁夫妇原本以为到了这个侍郎的府地，这徐公子就算到家了，现如今一看这看门的也不认这徐公子啊，心里就怀疑起来了，说莫非这孩子是个骗子，把我们害得倾家荡产的，把他送到南京城。但是如意一直相信徐鹏子，就说了，
彭子哥，你不是说你爸是大官吗？怎么到了家门了，这看门的都敢骂你啊？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徐彭子说了，说妹妹啊，他们这是狗眼看人低，看咱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就不相信我是徐公子。等会儿我爹回来，我就让我爹惩治他们。徐公子他们这六个人就在府地不远处等着，一看这个徐侍郎大轿到了门前，徐彭子就突然高声喊爹爹，就被徐侍郎听见了，急忙让人把儿子给带过来。仔细一看，哎呦，果然是我儿子，就拉着徐彭子的手就说了，儿啊，你让爹爹想死了，早就有人带信来了，说你们出门都两个月了，算算路程就是走都走到了，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呢？啊，怎么穿成这个样了？家里没让仆人陪你啊？你自己要饭来的？徐彭子呢，面对他爹这一连串的问话，他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就说了，哎呀，爸呀，这话说起来忒长，您呢，先让我把那些恩人呢，都带到府里安顿下来，容孩儿慢慢的讲给您听。徐侍郎赶紧吩咐下人安顿渔翁一家人。这时候看门的才知道，哎呦呵，哦，这孩子真是公子啊，哎呦，这可完了，惹祸了，吓得跪在地上啊，磕头如捣蒜，就求这个小公子饶过他们。这一路上奔波，因为钱少，徐彭子已经受够了人们的白眼儿，而且历经艰苦，心情也平静了许多，公子气呢早就被消磨殆尽，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还给这个看门人说好话，不知者不罪嘛，毕竟确实自己穿的就像个叫花子。一看这徐彭子老成了许多，这徐侍郎心中暗喜，看来这孩子将来能够成才，所以呢就听孩子话，没有处置这看门了。徐彭子就跟他爹讲起自己这一路的遭遇啊，要爹爹呢为这庆福庆喜报仇，还要救一救这个宋冲宋大人，毕竟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人家曾经伸出援手。然后又讲到这渔翁一家人非常善良，如今倾家荡产把自己送到南京城，不能不予以厚报。听儿子说了这么多，徐侍郎一一应允，全听儿子的。那我们说这个小少爷徐彭子历经千难万险，在这老渔翁一家的帮助之下，终于是到南京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我们说了，人父亲朝中为官呢，小公子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希望父亲能够帮他做到，父亲这边也答应了。那之后我们说这事儿办没办成呢？之后这些所有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关于这些内容咱们在之后再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善恶双方终得报。上一集呢我们说到了，这徐彭子在老渔翁一家的帮助下，终于在南京找到了他当工部侍郎的父亲，而且呢跟父亲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要求，父亲这边呢也都答应儿子了。那接下来徐侍郎怎么办呢？他呢先到三法司找同僚，把儿子这遭遇给讲了，并且呢谈及宋冲的事儿。那要查找这个船户王德禄，那这事儿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有名有姓，又有租船的地点。三法司行文地方官府，即刻将这个人犯给捕获，押解至南京城，由三法司审讯拟罪。那宋冲这个事儿，这就跟那个不一样了，这事儿比较难，因为这个事儿呢涉及到建文奸党，如果说没有当今圣上的恩准，即便是神仙也难以救他。那皇帝他老人家准与不准，那就要看宋冲造化了。不过呢百里氏只是个庸妇，那这由三法司出面就把他给解救出来了，这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就等于说三件事答应两件事，这就已经给了徐侍郎很大的面子了，那徐侍郎也不好说什么了，对不对？那徐侍郎回到府地，看到徐彭子跟这个慧儿如意在一起谈天，哎呀，甚是相得，特别是那如意原来并不引人注意，
如今呢换上好衣服，丝绸的新衣服，这一看就显出少女本色了。一看这姑娘艳如秋水，琴手凤圆，桃花的脸，杨柳的腰，确实是有几分姿色。虽然说是余家女，却也不是村俗，人家倾家荡产救助儿子，徐侍郎本来就觉得难以为报，于是呢就找儿子说了，你看那如意怎么样，我看他一直注意你，虽然说我们是官宦人家，要你娶个余家女吧，也未免太让人小瞧咱们了。

但是大丈夫咱们知恩图报，人家不顾一切救了你，那我们就应该厚报。如果说你愿意娶如意为妻，那我这边就跟渔翁咱们就定个亲，让这如意呢在咱们家调教几年，也算是个大家闺秀，就是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徐鹏子说了，说孩儿本来就有这个意思，怕她呢是个渔家女，不能跟我们门当户对，爹爹肯定反对，所以说呢就不敢说。现如今爹爹您提起了，那我如何不应允呢？徐侍郎说了，自古以来将无三代后，相无五世荣，想当初太祖高皇帝那还不是个放牛娃吗？后来呢那还不是拥有四海吗？我们呢又不是什么功臣显宦，咱娶个渔家女怎么了？人家救过咱命，而且人如意姑娘又爱慕你，这日子还怕过不好吗？这徐侍郎呢就找到渔翁夫妇以及白勇，就讲到联姻这个事儿。

多多照拂渔翁一家。最终呢，让这白勇在县城开了一个渔家产，一家人无以为生。还是白勇让他们在自己的渔行干活，哎，昔日的主人成为昔日佣人的雇工，这事儿也只能感叹世事沉浮了。不久呢，地方官将这个船户王德禄押解至京，而他的四个伙计包括王三刀都闻风潜逃了。人说师徒如父子，但在关键时刻，师徒就真就不如真正的父子了。王德禄两个儿子随同父亲来到南京城，到督察院击打邓文谷，声称父亲虽然犯了死罪，但现在已经很后悔了，再说了杀人这事儿是王三刀等人所为，应该从轻处罚他们父亲，若不能减等，两个儿子愿意同父亲一起图义终身，哎，就是为了能够救父亲的命。那明王朝呢，是最重视孝道的，特别是在洪武永乐时期，凡是儿子愿意替父亲抵罪，往往呢都予以从宽处置，保全其父亲性命，将死罪由父子共同分担。比如说父亲犯斩刑了，儿子说愿意抵罪，那么呢按照死刑二等、流刑五等、徒刑五等、杖刑五等、吃刑五等，共计22等，斩刑最高父子各承担一半，也就是分别处以11等刑罚，也就是说杖60，徒1年。但如果说儿子多，大家伙一起给父亲分受刑罚，那可以减得更多。你要是有22个儿子，那行了，那父亲连板子都不用挨了。啊，当然了，这仅仅是就一般的死罪而言，而且呢是必须奏请皇帝恩准的，不是说你随便下边人就定了。然后三司法呢，一看这个船户王德禄两个儿子情死恳切，就按例把这事儿奏报给皇帝了。永乐帝仔细的分析了案情，觉得这船户王德禄实在是不能被宽恕，当即就批示说，贪生畏死，人之同情，岂独辱哉？遇人连己，何不连人？汝前杀人时都不推恕，于今当死乃望垂怜，如若可生，则死者何罪？即日诛之。也就是说，贪生怕死那是人之常情，不是你一个人害怕吧？你要想他人怜悯自己，为什么你不怜悯他人呢？想当初你杀人的时候，无论他人如何哀求，你都不饶恕他人，现在哦，应该你死了，你却希望他人能够垂怜于你。要是你这样的人可以活下来，那么被你杀死的人他有什么罪呢？今天就将这个罪犯给诛杀了。这边皇上下令了，三法司遵旨，当天就把这船户王德禄斩首，而且继续通缉他的伙计。这正是莫嫌今日人相弃，只恨当初我自杀。永乐帝的遇人怜己须怜人的认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多，特别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他们眼里只有钱财，哪里管他人死活啊。自古以来，人们认为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初这船户王德禄已经得到了徐鹏子的重赏，所得不可谓不多，如果说你平安地把人家送到南京城，也算是取之有道。但是呢，他却贪心不足，谋财害命，以为说能够逃脱法网，终不想天网恢恢，最终难逃一死。渔翁一家救人并没有图报，最终都是得到好报，特别是他的孙女如意最终成为了徐鹏子的妻子。虽然说他们不是门当户对，但是这种门第的隔阂反而不重要了。后来呢，他们夫妻两口子生有3子1女，徐鹏子呢，人家后来官至按察司佥事，那如意呢，就成了五品诰命夫人。在徐鹏子致仕以后，夫妻俩回到家乡，尽享天伦之乐，乡人艳羡呢，这岂不是怜人而怜己吗？好了，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在下一集讲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是讲一个军官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事儿。但是呢，这一回，永乐帝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呢，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发落。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一次对这个军官从轻发落，网开一面呢？那么这个事儿，咱们留待下集再讲。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狂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6集，守门军官越职权。说在永乐9年，也就是1411年，曾经呢发生了一起守门军官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案件。那永乐帝呢并没有按照贪赃枉法来处置，竟然是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那我们知道永乐帝啊是一个以藩王的身份。

份夺位登基，多行杀戮，被视为篡逆者和暴君的人。那为什么能够容忍这种压榨商户的人呢？哎，这还要从案情说起。说明代啊，这南京城正南有一座聚宝门，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城堡，现在称为中华门。聚宝门的瓮城建筑布局很严整，构造很精巧，匠心独具，是古代瓮城中的杰作。当时呢，这个聚宝门呢经常驻有守军，这统领呢是千户。那按照明代的军事编制，一个千户所有兵1120名，其长官就是千户，是正五品官。凡是千户所驻外者，等于是地方官，那既管军又管民，也驻有城池。这城池呢跟这个州县城啊，这建筑格式不一样。一般州县城呢都建有城隍庙，而城池北侧正中建有玉皇阁，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志。京军的千户所则主要领兵，负责京城守卫，听候五军都督府的调遣。那在聚宝门守卫的千户负责把守城门，检查来往人口的证件，稽查奸细以及为非作歹的人。除此之外呢，一些犯罪的人被判处加号，也要到城门前示众，由着兵丁呢负责看守。这聚宝门呢人来人往，特别是居住在南城的手工业呀、商业经营者们，他们所需要的大量的原材料啊、商品呢都从这儿进进出出，那也少不了要给这些守军呢一点咱们说所谓的孝敬。那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些守军呢除了粮饷之外，再加上这些额外收入，在南京城的驻军当中也算是收入不错的。时任聚宝门守卫千户李湘南，他是以功臣后代的身份因袭了父亲的职务，依靠父亲的余荫呢，家里虽然说算不上是钱财万贯，却是小康之家。只是呢他没有学得父亲的武功，但是呢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所以啊父亲留下这点家财都被他输得差不多了。那赌博在当时是禁止的，大明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80，贪场财物入关，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只据见发为坐，职官加一等。那按照规定，职官参与赌博，文职官要革除为民，武职官就革职在军营为兵丁。当然这就是就案发而言了，如果说没有被告发或者说被抓获，那也就不会受到惩处。不过呢，十赌九输，只要沾染上赌博恶习，那就极为容易倾家荡产，四处筹钱，也难免干一些不正当的营生。这李千户呢除了赌之外，件件事都想要生财。哎，各个当时的李千户啊，凭借把守聚宝门这个肥缺啊，不但贪赃千金，而且经营地下赌场的人也不敢让他过分的输钱，以免他在出入门的时候啊刁难自己。南京城里各色人等见他都是畏惧三分，使他更加嚣张了。大家伙呢喊他李千户、李管门，哎，他心里不舒服，不能这么喊，必须要喊他李老爷、李将军。哎呀，这高兴舒服。起先呢，南京城里人家恼的是李千户，后来见他越发的横行霸道，竟然把这对李千户的恼恨呢就转移到皇帝身上来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们认为皇帝宠信军官，这样呢他才敢如此放肆。这就像小孩犯错误，大家伙认为这小孩不懂事儿，那这就是家长教育不得法。哎，这是人之常情，也不怪当时人们认识不清。那在南京城里，除了大小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之外，还有庞大的军队以及一般手工业者等等这些城市居民，他们呢都需要消费品，因此呢集市贸易以及铺货的贸易很发达，商贾往来也很多。专章呢曾经先后下令在江东门、三山门、聚宝门以及三山街等等主要街道上，由官府出资建立来宾、崇义、清江、石城、鹤鸣、醉仙、民乐、吉贤、讴歌、
谷附、青烟、淡粉、煤盐、翠柳、南市、北市16座酒楼，都是6层高楼，宽敞高大，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宏伟的建筑了。不但是迎四方往来的宾客，还有官营妓院，那是高消费的场所。那叫照出金钱送酒炉，倚楼盛会集文儒。不但达官贵人、富商他们经常光顾，就连一些文人也来到酒楼来聚会。其中南市楼离聚宝门最近，他这消费水平也在中下，主要顾客就是普通的商贾以及一般中下级的官员，李千户呢当然也是常客之一。那这一天呢，李千户啊被人约到南市楼饮酒。那请客的人呢是浙江台州府来南京经营木行的孙大礼。因为南京城呢大兴土木，所以生意挺好，他就请着李千户喝酒，就是想请这李千户啊在木材出入聚宝门的时候你照应点啊，关照一下。那对于这样的宴请呢，李千户呢是来者不拒。那同时呢，酒席上还有2位陪客，一个呢是经营珠宝的福彦成，另一个是经营绸缎的张明光，四个人分宾主而坐。席间这客套话是不免的，不知不觉呢就谈到生意上了。因为南京城里啊达官贵人很多，有许多的富户迁入，这奢侈品的需求量特别大，但是商家们呢都不愿意用大明宝钞交易，因为自从洪武8年发行这大明宝钞以来，就禁止民间用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朱元璋呢并没有按照货币发行的经济规律办事儿，没有金银物货为钞本，不控制发行量，滥发纸币，滥发纸币怎么样啊，那就会导致纸币贬值啊。你再加上这宝钞印刷不精，容易造假，

所以说信用就开始降低。这个时候呢，一贯钞仅值71文了，但是呢，朝廷仍然是严厉禁止民间私下使用这金银交易，凡是使用金银交易的，那正犯处死，所卖之物尽数断没入关，全家迁徙化外。即便如此呢，民间为了自己的财产保值，还是不顾一切的收买这金银制品来收藏。你在老百姓看来，通货膨胀之下，只有这些硬通货那才值得信赖呢。那珠宝商呢，傅彦成，他就谈到说，他们店里呢金银首饰跟这器皿供不应求，如今不能说每日一价吧，至少说一个月一涨。所以说呢，他劝在座的诸位不如改行，咱一起啊凑点资本，到外府州县去收购金银制品，然后运到南京来。你不能说是几倍的利吧，至少说也能赚上一半。当谈到赚钱的这事情啊，这绸缎商张明光就从这个桌子底下踢了这傅彦成一脚。张明光啊，他是深知这类军官，他们要是听到商人赚钱会怎么样，会特别炎热。你当着这些军官的面你说这个事儿干嘛？你现如今这李千户在这坐着呢，他干嘛的？他把守聚宝门，地处交通要道，千方百计寻找商人漏洞，敲诈这些钱财。那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这帮人就是豺狼，喂饱了固然不会咬人，但是也不会给你办事儿。更何况你想填满豺狼的肚子那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不喂呢，不喂豺狼还会不顾一切的伤人，你不但事情办不成，弄不好连性命也丢了。你只有把这些豺狼你给喂得半饥半饱，哎，总是让他有希望，他才会为你办事儿，才会听你话。那我们说呀，这张明光他想的其实是很周到的，他想的对，他踢这一脚呢，其实也是在提示对方，就不要再说这事儿了，起码不要当着李千户的面再说这些事儿了。千户恶人先告状。上一集我们说了，这李千户和几个商人在一桌吃饭，其中呢，这珠宝商人傅彦成想要一起做这个金银生意，那这时候呢，这饭桌上绸缎商张明光就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意思就是说这事儿你别当着这个李千户的面说。李千户什么人呢？那眼前这个李千户经常出入赌场，开赌场的人总是不会让他输太多，但是也不会让他赢太多，所以说赌场能够得到他的庇护，官府呢也没有追究赌场以及赌徒们的罪责。如果赌场你让这李千户输得倾家荡产，那马上率着兵丁就来查封你赌场，你把这些赌徒就交给官府问罪了。毕竟我们说了，这大明律严惩赌场和赌徒啊，如果是那样，你不但要问罪，财产还要被罚没。现如今这个傅彦成有这样丰厚的利润，这李千户如果说他眼热，他要来分利，你给他分多少，分多少他能满意，你不如就不告诉他。于是呢，这绸缎商张明光就说了，说哎，要知道朝廷这是禁止金银交易的啊，做这种买卖风险太大了，我们还是当老实商人吧，啊，得点这个蝇头小利，能够养活一家老小，就老天眷顾了。就这点蝇头小利，那不是还靠李将军庇护呢？是不是我们还能有什么奢望啊？李将军呢，你别听这傅老板在这儿胡说八道，我们今天就喝酒，不谈生意。酒桌上四个人就是四条心，哎，各自有各自算盘，只有喝酒谈风月才不会被对方探到自己的虚实。所以说一时间呢，觥筹交错，众人都有了醉意。宴席结束，几位商人送这个李千户出门，然后呢还要备上几瓶老酒，外加一些菜肴，让这李千户打包带回去给家里人吃。李千户啊，他也心知这几个人要商量什么事情，这是刻意瞒着自己，所以呢也知趣的告辞了。临行前呢，向这孙大理使了个眼色，心照不宣的打了个招呼，然后飘然离去。送走了李千户，这张明光就埋怨傅彦成，说认为这种赚钱的事儿，我们私下商议就得了，你何必跟这李千户说呀？现如今孙老板求着李千户放行他家木材，当这木材运到以后肯定不会受到刁难，
我们

那不如趁这个运木材的时候，到这个外府州县，咱收一些金银器皿，夹在木材里边运进南京城，到时候获利，至少呢可以省去贿赂李千户那份，那大家不是都能多得一些吗？大家伙觉得，哎，这有道理，所以呢就商议购买金银器皿这个事儿，按照投入多少来分利润。这福彦城呢本来就是经营珠宝的，所以呢他投资五成，张明光虽然经营绸缎也算是有点资金，所以说投四成，孙大礼因为已经进了木材的货，手里拿不出那么多本钱了，只能出资一成，出的少获利就少，这孙大礼呢有点不愿意，毕竟你说你来来回回进出这南京城，你还是靠我的关系进的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就讨价还价呗。最终三个人协议把这个利润呢分成十一成，福彦城得五成，张明光得四成，孙大礼得两成，这等于是这个福老板跟张老板各让半分利给这孙老板。按理说这孙大礼从两位老板那儿得到一成利应该心满意足啊，但我们说贪心没有止境啊，李千户临走之前曾经向这孙大礼使过眼色，可见这两个人关系非同一般。现如今你看你这买卖获利这么大，虽然说自己多争取了一成，但是毕竟还是小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啊。这时候孙大礼生出了独谋，他想要试图侵占大部分利润，于是他就去找这李千户了，把他们准备贩卖金银制品的事情跟他说了，要这李千户出头查收这些金银制品，到时候获利呢五五开。那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李千户怎么能不听呢，是不是？那只可怜这个福彦城张明光这两个人还蒙在鼓里呢，筹集到资本还派人到这个外府州县去收购金银制品。那这次啊买卖很大，福老板张老板两个人一共收购金银制品一大车，在聚宝门外等着孙大礼运送木材的车辆，然后一起进城。原本以为一切顺利，却不想节外生枝，李千户在城门拦住车辆要仔细搜查货物，这孙大礼呢就上前搭讪说，这是木材，有这个税科司完税的执照，请李千户不要翻检，免得弄乱了难以收拾，更怕弄坏了木质成品，并且呢塞过去几张宝钞。谁想呢这李千户根本就不理他，把这宝钞扔地上，命令兵丁进行搜查，结果搜出金银制品全部予以没收。孙大礼跟这李千户俩人表演的挺好，一唱一和，自以为天衣无缝，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大一个南京城，高官显贵云集，哪个商人不抱一条大腿啊，啊，哪个商人不找个保护伞呢？你孙大礼有李千户庇护，人家福彦城张明光那也不是朝中无人，他们一看这李千户毫不留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这福彦城呢就去找通政史司的刘佐参议，准备要告御状。通政史司他是掌管四方奏章，负责出纳地命，通达下情的，而且呢还能奏报四方臣民，申诉冤制或者告不法等事，属于说能够通天的部门。那左参议虽然在副职当中排行第三位，也是主要长官，当然能说得上话，但是毕竟是副职还不能做主，再加上呢福彦城所许诺的报酬跟他所期望的相差太大了，那也犯不上呢为一个商人而得罪一个武官留下把柄，就悄悄地派人通知了李千户。张明光呢他这边找到本家张御史，怂恿他写奏章弹劾，而这张御史呢耳目灵通，他得知这个刘佐参议已经告知了李千户，便暂时拖延，想要静观其变然后再做打算。这俗话说呀，恶人先告状，李千户得知这个福章两个人准备要告御状，并且要准备弹劾自己，于是呢便率先向永乐帝奏报，说有数名商人进城检查他们的行李货物的时候，发现了许多金镯子以及一些银锭银器等物，因为朝廷禁止以金银交易，他们显然是犯法，恳请皇帝将他们治罪。永乐帝得知之后立即召见李千户，
并且传行

0: 刑部尚书刘官前来。那听完李千户的陈述，永乐帝就问这刘官说，这种行为应该以合法治之？刘官回答说，洪武三十年的榜文规定不许民间用金银交易，大明吉礼这里面规定百姓不得用金首饰，所以说这些商人犯法。永乐帝说了，禁民交易服用，何尝禁其藏蓄？也就是说法律禁止民间交易用这个金银，但是并没有禁止民间收藏这金银物品，应该呢全部还给商人们。因为李千户并没有查到说商人们交易的证据，然后呢又对李千户说尔侄在察节奸细，民违法，何欲尔事？今孤诱尔，如再越职利民，必罪不诱。也就是说，你的职责你是抓奸细，臣民违法犯罪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不是越权办事吗？现在朕先饶恕你，如果你再敢越职欺压百姓，一定将你严惩不贷。刑部尚书刘官呢，原以为说抬出洪武帝，你作为儿子的朱棣，你肯定会依据祖制把这人犯给处置了，却没有想到朱棣另有考虑。因为朱元璋违反货币的发行规律，让人民承担货币贬值的损失，已经是人心惶惶了。如果你再这样实行严厉的打击，你是很难保障社会安定的。朱棣如今即位已经九年了，在严厉打击见闻群臣的高压政策之下，官吏呢已经完全臣服，而民心呢亟待稳定，民心贵在疏导，不在高压。适度的放开经济，使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维持生计，人民呢也就不会过度的关心朝廷的政策，也就没有什么抵触心理，社会也就安定了。那永乐帝这样的指示也为这个金银公开交易奠定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使明王朝向永宣盛世过渡。哎，说到这儿，那之后朱棣又是怎么处置这李千户的呢？那所有的这一切咱们留在下集来讲。那么同时呢，下一集我们还会讲一个新的案件，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一个冤案，同时呢也是一个跟婚姻有关的案子。那最后这个案子呢，是经过宣德帝两次批示才得以昭雪。人说这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咱们下集再讲，希望您不要错过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爱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

它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这是我的童话传。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生活在这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森林中，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压力之下，虽然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关心别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变得疏离和冷漠。每天清晨忙于上班送孩子上学的你，脚步匆匆，是否会注意到你身边的某一个陌生人呢？他或许是你常去的早点摊主，或许是每天准时出现的

0: 公交车司机，或许是小区门口冲你微笑点头的大爷，亦或是上班路上车流中英姿飒爽的交通警察。你们或许早已彼此相熟，但却从未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了解彼此的故事，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今天我们将跟随我国当代作家梁晓声，去认识他身边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陌生人。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是的，他当然属于环卫工人中的一员，但他又肯定的没有北京户口，肯定的不属于工薪阶层，肯定的在北京并没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没有家。分明的，他是一个中年农民。他从哪儿来呢？他在农村的那个家生活状况如何呢？显然是很贫穷的，可究竟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栖身于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个月挣多少钱呢？这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着我家北屋的窗子认识他的，那窗对着元大都古城园的虚址，十几米宽的小街，每日早上7点至9点是早市，公休日延至10点半。自从有了早市，古城园那道风景便受着严重的白色污染了，肮脏的塑料袋触目皆是，一入冬季挂满光秃秃的树枝，仿佛挂着一片片肮脏的棉团。而自从有了他，那个戴橘色套袖的人，风景才又是风景了。我第一次隔窗望见他时，他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土岗的凹处。那一天很冷，北风在小街上空呼啸，摆摊的小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两种人都穿得很厚，他却穿得挺单薄，蜷缩在那儿，怀搂着塞垃圾的麻袋，像搂着一个孩子，嗅着双手。七说外面太冷了，昨晚天气预报今天零下8-9度呢，我不出去买早点了，把米饭热成粥对付吃点算了。见我没话又说，一早晨你站在窗前发的什么呆呀？我将七招到身边指着说，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经冻死了呀？忽然又一阵风啸过，几只肮脏的塑料袋被悬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经冻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来，仰起头望向那几只在空中飘飞的塑料袋。风一停，塑料袋一落地，他便追逐了过去。他用一根1米多长的一端尖锐的竹竿一一插住那些肮脏的塑料袋，捋进麻袋里去。有几只塑料袋挂在很高的树枝上，他就举着竹竿蹦起来勾，那样也没能勾下来。但他并不离去，仰望着在树下想主意，仿佛是一头企图吃到嫩叶的瘦羊。后来他登上了土岗，凭借着土岗的高度飞身一跃，凌空之际同时举着手中的竹竿，他勾下了一只塑料袋，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连续摔了几次，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全勾下来了。我望着心想，这人太认真了呀，进而又想，也许他只有靠他这股认真劲儿，才能较长久地保住他这份职业吧。他很敬业地做完他该做的事儿，就又蜷缩到那凹处去了。以后在我写作时驻笔凝思时，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时他蜷缩在那凹处晒太阳，有时不

在那儿，不在时肯定是满公园转着清除污染去了。有一天我隔窗见他用一柄小铲子铲那凹处，直至将那凹处铲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状。有一天我见他捡了个纸板箱，拆开来垫他的椅座，挡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试了试，似乎很舒服，很满意。有一天更冷，我见他在他的专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儿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热中巴巴拉拉地烤红薯和鸡蛋。红薯和鸡蛋都是他捡的，小贩们常将烂了一半的红薯或破了壳卖不出去的鸡蛋挑出来扔到土岗上，我望见他捡过。有一天我见几个小伙子在土岗上溜达，他们在他的专座那儿站住议论些什么，接着便一齐往他的专座上撒尿，他们嘻嘻哈哈地离去后，他走来了。我见他伫立在他的专座前发呆，片刻他捡起那些纸板折了几折塞进了麻袋。那一天他缠回他经常晒太阳的专座。第二天我见在那儿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纸板，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醒目的粉笔字，是笔触金纸大小便，总共七个字中错了三个字，招惹的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点点地笑。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市期下班后翻出了一些旧衣服，说单位又号召职工捐献了，我让他留下一件我曾穿过的棉大衣，打算送给那戴橘色套袖的人。我没能将那件旧棉大衣送给他，因为一个同样是农村来的小伙子顶替了他。我问小伙子他哪儿去了，小伙子说他死了。怎么就会死了呢？他得癌症好多年了，能活到前几天全靠心中有个愿望撑着呀。什么愿望呢？还能是什么愿望呢？想多带回家点钱盖房子和供他小女儿上中学呗。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每天10元钱，少干一天少挣一天的钱。我也是省着吃，每个月也只不过能剩100多，和如今城市里下岗的工人一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人也就知足了。你们白天在这儿没有休息的地方吗？想在哪儿歇会儿就往哪儿一坐一缩呗。你这套袖是他带过的？小伙子默默点了点头。

0: 重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认识了一个戴着橘色套袖的环卫工人。作者第一次注意到他，因为在寒风中他的衣着很单薄，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生活明显是贫穷的。他衣着单薄，饮食将就，靠捡来的鸡蛋和红薯饱腹，但是他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即使是被吹到树枝上的垃圾袋也不放过，哪怕要摔倒一次又一次，也要全部打扫干净才罢休。附近的环境也因为工作负责的他而重新整洁起来。即使面对别人的恶意，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愤怒和咒骂，而是对环境的危害。为此，特意做了一个警示牌。这样一个贫穷、学问不高、疾病缠身、活得卑微的环卫工人，精神世界却并不荒芜。他工作认真，心存善念，对未来充满期待。这一切源于他内心对于女儿的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品读这篇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
1: 我将我那件旧棉大衣给了小伙子。那一天，中华读书报的女编辑杨颖来向我约稿，不知怎么，我们谈到了精神家园。

0: 这个话题，我说现在中国的文化人们总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精神家园，而我只要一从报刊上看到这四个字，非但不觉得温馨，反而如酷暑之际重寒感到的话语吗？我说是的，很时髦，时髦的话语总是南无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悦、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做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起码没人敢闯入文人的书斋，往文人的椅子上撒尿。如果精神家园非指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非指对安逸的书斋生活的过分向往和沉迷，精神支柱也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思，那么我想许多根本不读文人爱读的那类书的人，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否则他们觉得没法活下去的苦闷，我想一定是远甚于文人们的。只不过他们天生不像文人们那么喜欢自我标榜的喋喋不休罢了，而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连起码的物质的家园也谈不上有。他们明白读书是很好的事，但他们忧愁的是自己的儿女根本上不起学。一个患了癌症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只为每个月挣很少的一点钱寄回家乡盖房子供女儿上学，这不靠一种精神支柱撑持着行吗？你能说他们的所求不是追求吗？你能彻底地分清他们的那一种追求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吗？文人有资格在内心里暗自轻蔑和嘲笑他们的追求不如自己的追求高雅吗？所以据我想来，文人尽可以恪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文人心里比任何非文人的人都更清楚的。所以我们文人别让非文人的人讨嫌。所以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字写什么，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杨颖困惑地看着我，不知我为何大发不合时宜之议论。于是我引他至我家北屋窗前，指着元大都城垣的虚纸上那曾被铲出蚁状的凹处，向他讲那个我再也望不见了的戴橘色套袖的人，敬业敬职的还那道风景以清洁的人。同时我想，文人和文人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若同他人的生活现状、他人的命运、他人的苦闷忧愁、他人对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被隔开，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事啊！简单的只消一扇单窗就够了，这不知是文人的幸运还是文人的不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走进了一个生活在温饱边缘、贫病交加却努力生活的环卫工人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他的价值，他坐在他的座椅里发呆的时候，一定在心中不断勾勒出他女儿在明亮的大教室内学习的样子，不断畅想着他女儿的美好未来，尽管那个未来里可能不会有他。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

0: 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

0: 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1: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
2: 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0: 无敌，
7: 无敌，
11: 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线上军训啊，之前的日子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对于大学生。那么这个线上军训呀，它离不开摄像头。好在现在这个 5G 时代呢，随时随地也不用担心没有网了，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线上突击检查战军姿。至于打开摄像头之后会变成什么社死场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无论你是在路上、在家里、在 KTV 厕所，还是在吃饭、洗头、在美甲、在打游戏，都得迅速地打开摄像头，无视周围人群，化身军姿标兵。想一想，这么一个场景啊，繁华街区，吵闹夜晚，叫上三两好友是去烧烤摊联络感情，然而下一秒就只能灰溜溜的伴着羊肉串的味儿站军姿。再或者，没有课的下午，约上闺蜜开心的在美甲店里碰头，开展新学期新一轮的美味计划，然而还没等到美甲师涂抹指甲油，就得慌忙的把手抽出来站起军姿，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教官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还有向后转，可以说是1080度全方位的社死。不仅遭受了现场领校员的高能哄笑，还在店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惬意的清晨，和女友一起吃着早餐，没成想啊，这面才吃到一半，就开启了原地军姿20分钟的漫长历练。食客们也不禁感慨，这饭店档次够，吃个面还有人站岗呢，这是。甚至呢，还有缺德网友点评，这军姿以前是要吃教官一脚的，得亏是线上啊，他才躲过一劫。那么等军姿站完了，这饭也冷了，指甲呢也花了，面呢也坨了。人没到，这些社死的大名已经传遍全网，以后大学4年里他的代号可能就是那个在烧烤摊或者美甲店面馆里站军姿的那个人，想想就恐怖啊。然而比那些外面社死更让人难堪的是什么呢？憋笑啊，以及忍受在场的其他旁观者偷笑偷拍，甚至偷偷点评打分。大家幻想一下，就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啊，如果你呢突然看到一些年轻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然后夹紧屁股，身体15度微微前倾，双臂紧贴大腿根，站得比电线杆还要直的时候，不要问，他们一定是被抽中线上军训突击检查的大学新生们啊。这是之前啊，现在呢不太可能了。尽管学弟学妹们的社死军姿很好笑，还是有学长学姐来表示不建议线上军训，毕竟呢当年他们是没有的，而未来也不会有了。尽管线上军训呢被一堆人吐槽，但话说回来，线上军训的快乐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懂，毕竟呢不用晒太阳，不用出操，谁不想过呢，是吧？然后呢线上军训的学生呢内部也分为很多流派，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花式硬核摸鱼党，低阶摸鱼党，也就是说在开摄像头的时候呢是开空调的啊，然后呢边站军姿边看甄嬛传，该站的军姿还得站，但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阶摸鱼党可谓是极其擅长投机取巧，直接把宿舍集体站军姿的照片换成了腾讯会议的背景，看似大家在认真站军姿，实则呀刷甄嬛传的刷甄嬛传，吃泡面的吃泡面，补觉的补觉，乍一看呢大家是混在一堆视频小窗口里，还真有点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意思啊。这种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摸鱼。那么到了真正的高阶的摸鱼党的话呢，不仅是做到了军训娱乐两手都要抓，还做到了两手都要硬。由于部分学校的军训项目呢不是视频站军姿，而是在 APP 上刷相关的培训视频，针对这种强制刷时长的观看要求，00后表示就这 确实是有点

于是呢，一堆人一边放着静音视频，一边穿着整齐坐姿，笔挺地打起了游戏。对此呢，同学们纷纷反映啊，线上军训确实有效训练了反应速度、手腕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提升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堪称完美。甚至有人还主动加训，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就是社牛快乐拉歌的。除了这个摸鱼啊，还能从哪些层面感受线上军训的快乐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军训里最受教官欢迎的一项传统娱乐项目——拉歌。你以为躲到线上就可以逃避拉歌的尴尬了吗？简直太天真了。这个线上拉军歌啊，线上喊麦啊，怎么能让大家尴尬？最大化，他就怎么来。我如果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啊，我内心可能都已经是碎掉一地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线上拉歌绝对是社牛的天堂，社恐的地狱。你知道一首歌在不同的网络信号的作用下能唱出多少个版本的音调吗？更不用说用什么唱歌 APP 上传自己的军歌才艺了，达成让全班人合唱一首歌的成就了。这边还在我们的队伍呢，那边都已经像太阳了。社恐呢还在毫无感情的朗读 rap，社牛呢已经在高亢地引领着整首歌的音调走向了。于是乎教官呢是憋笑憋到崩溃，划水的同学呢笑到内伤，只有跑掉的社牛是沾沾自喜，实现了个人价值。再来提到最后一个，就是喜忧参半的冤种党。线上军训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对于一些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快乐过后，冤种党也愁得慌。这是因为啊，要写军训的思想心得，平均啊每天一篇，每天1500字，每晚8:30前就要上传，这种苦谁懂啊？你以为军训思想心得只需要百度一下就能一大把的范文参考然后抄一遍吗？那都是2019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呀不一样了。军训心得中的关键词不再是以前线下通用的跑圈累呀、晒太阳苦啊，军训确实磨练了我们的体魄呀等等。那么作为线上军训而言，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借鉴，唯有写出原创心得才能造福下一代来者，但可惜也没有下一代了。于是乎很多人只能老实巴交的刷视频交作业搞原创。除了线上军训，这几年的大学生呢甚至还搞了线上的游泳啊、线上招新啊、线上的社团活动。总而言之，万物都可线上。比如说线上游泳课听着很神奇，它不仅神奇还要求你开摄像头。你以为是让大家顺着网线在网上冲浪吗？ No 实际上啊，是看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衣服在陆地练习水下动作，听着老师讲解关键要领，有条件呢就在旁边放个水盆直接接满水练闭气用，可以说是王多鱼头的无水游泳项目的照进现实。配合一点线上的游泳课堂，可能还会看到大家一起 VR 游泳的名场面。还有就是这个社团招新和线上的社团活动，有的热闹一点呢，直接变成了云歌会，但凡流程干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主持人冷场的局面，一不小心呢就开成了极为正经的会议。这也让大学生们提前感受到了步入社会以后被各种会议支配的感觉。虽然有时候啊要在云端开会，但总有机智的网友呢把那些不能线下上课的日子都盘活了。有人呢在腾讯会议里整活拉歌，有人呢在钉钉里编舞接龙，有人呢在上网课的时候假装卡顿整蒙老师，靠着花式整活给生活带来了一些新鲜和乐趣。当然呢还有些大学生呢选择了放飞自我，当起了线上博主，直接在寝室里拍起了《甄嬛传》的续集，仿佛整个学校呢已经没有他们所在乎的人了。现在呢不同以前，可能这些在线所干的事情呢以后不会出现了，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再次出现。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我的青春我做主。同学们请注意，现在开始线上签到了。哎，我都大学生了还要在家待着，我妈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冷漠了，巴不得我赶紧去学校呢。还没有签到的同学要抓紧时间了哟。哎，好想去学校上课呀，我还想看看我们班的女生漂不漂亮呢。同学们，由于现在呢是居家学习，所以呢咱们的军训呢也只能在线上进行了哟。
4: 啊，还得在家军训呀。
2: 对了，训练服已经寄给大家了，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没有收到呢？
4: 李老师，我没有收到。
2: 好的，就只有风一样的男子一个人没有收到，你再等等看，明天如果还没有收到你再告诉我哟。
4: 那老师，我明天军训就不用穿训练服了对吧？
2: 你呢先找自己的运动服对付一下，等训练服到了你就马上更换。
4: 好的，谢谢老师。
2: 由于咱们的教官呢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的线上军训，所以呢没有精力来管理到每个同学。军训期间的一切事务呢都是由班主任对接，大家呢要随时注意我发的消息哦。
4: 哎，反正也看不着，我是不是可以偷偷的玩游戏了呢？
2: 大家呢先把我发的软件下载下来，我每天呢会把数字码发给大家，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听候指挥。现在大家测试一下你们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马上告诉我。
4: 啊，还要看摄像头啊？
2: 对了，同学们也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本名，我好对照一下点名册，每天军训呢都要进行点名哦。
4: 还以为可以穿着马甲混一下呢，哎，要不我改个短点的网名。
2: 风一样的男子改成了风，这位同学要你的本名哦，不然没有办法点名的。
4: 好吧，我叫无敌。
2: 好的，无敌签到。其他同学呢也要抓紧时间了，超过九点就算迟到了，明天早晨七点开始训练，请大家提前十分钟进来签到，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私信我。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4: 哎呀，完了完了，该签到了，这脸也没洗，牙也没刷，早饭也没吃。
2: 同学们，签到完了，请大家把摄像头打开，咱们的军训呢即将开始。
4: 哎呀，我这怎么训练嘛？我这训练服还在快递柜里没有取呢。
2: 还有同学没把摄像头打开，大家抓紧时间哦。咱们的军训虽然是线上的，但还是一样要计入学分的哟。
4: 那我到底是取还是不取呢？
2: 我现在看。

0: 到所有的同学都已经打开了摄像头，只有吴迪没有打开。吴迪同学在吗？请马上打开摄像头。
1: 完了，老师点我名了。哎，我还事先不取衣服了。那个老师，我在，你看到了吗？
0: 嗯，看到了。好的，同学们，教官的视频大家都能看清吗？
1: 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教官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站军姿。切记，站军姿的过程中不能随意走动。半小时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下一个项目。计时开始。
1: 我的妈呀，跟同学们第一次见面，居然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站军姿，这下恐怕没有女生愿意搭理我了。
2: 糟了，我早晨起来晚了，还没去厕所，这可咋整呢？
0: 同学们要坚持住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这样的辛苦就是军人的日常，你们只是体验短短的一个月而已。
2: 糟了，我憋不住了，我先把摄像头关了，去厕所。哎呀，救命呀，要拉裤子啦。
0: 咦，怎么吴迪同学不见了呢？吴迪，吴迪，你的摄像头出问题了吗？
1: 啊，终于解决完了，肚子好饿呀，干脆我先吃碗泡面再打开摄像头吧。
0: 喂，吴迪同学。
1: 老师，
0: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视频了，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我家那个网络不太稳定，那个稍等一下，我马上调一下。
0: 抓紧时间哦，掉线超过5分钟就要扣分了。
1: 马上，谢谢老师提醒。
0: 不客气，你赶紧上线，拜拜。
1: 哎，真是烦死了，还要站军姿。
0: 同学们，半小时到了，现在呢是练习军体拳的时间，请大家跟着教官的动作一起来。第一式，弓步冲拳。
2: 嘿，
0: 马步呢要扎得稳哟。吴迪同学，你再蹲下去一点。
1: 我不能再蹲了，再蹲就跪下去了。
0: 虚步砍肋。
2: 好，
0: 大家要用力劈下去哦。
1: 我这早饭都没吃饱，哪有力气啊。
0: 挡击半腿。
1: 老师，我一个人咋半腿的？
0: 大家呢可以利用自己身边的东西，比如凳子腿、桌子腿之类的。
1: 来真的呀。
0: 教官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一遍，相信动作要领大家都掌握了。今天的课后作业就是自己在家里拍摄一段军体拳的视频。
1: 啥呀，这军训还有作业吗？
0: 咱们线上军训呢强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在线上军训结束之后，大家还是需要完成课后作业的哟。
1: 哎，这虽然是线上，可这训练强度也不小啊。
0: 这是第一项作业，拍完呢把视频记得传到班级群里。
1: 啥意思？还有别的作业吗？
0: 锻炼身体非常重要，所以呢请大家每天早晨军训之前先跑5公里热身，把跑步轨迹发到班群里打卡。
1: 啥呀，5公里还是热身？这跑完还怎么训练嘛？
0: 这是第二项作业。
1: 啊，还有第三项吗？
0: 第三项作业就很简单了哟，大家对每天的训练有什么心得体会，记得用文字来记录下来，不用太多，3000字就行。
1: 3000字还叫不用太多？
0: 青春只有一次，错过就不能重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你们现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你的青春谁做主？你们就是青春的主人，加油吧。
1: 我的青春我做不了主啊。
0: 还有第四项作业。
1: 不是，咋还来呀？
0: 咱们呢要对每个同学上传的视频进行投票，每个人都要投哦，也可以投自己，一共不超过3个人，累计票数最高的同学将会成为咱们班新学期的军训标兵。
1: 那我就随便选一个吧。
0: 除此之外呢，大家对每个同学的视频呢都要写一句话的点评。
1: 啊，那也就是说我要把全班几十个同学的视频都看一遍了？
0: 这可是认识新同学的好机会哦。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完成作业吧。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

事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它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

0: 产自湖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83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
2: 将新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厢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就用百年